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7集。
5: 老大，老韩，我们终于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了。
6: 倪百人忍不住嚎啕大哭，浑身颤抖，扑跌在韩夏春墓前的新土上，手抓黄土紧紧不放，害得现场呜咽一片。从坟地回来，他装了满满一兜的坟土。半小时后，倪百人、江浩等一行又上路了，他们要赶往马兰。倪百人一路不住地捏着口袋里的坟土，不住地念叨着韩夏春的名字，后来又加上齐天意的名字。忠勇的韩夏春同志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此刻关中分区许多干部群众都正在自己的岗位上沉痛吊唁他，而齐天意同志，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呢？此刻怎么样了呢？倪百人为此深深担忧着。倪百人担忧齐天意的时候，齐天意一行刚刚护送兰芝儿到达石门。两队人马其实前后相距不过五里路，担架上兰芝儿浑身发热，一语不止，不断喊着齐天意的名字，表情异常痛苦。无奈江浩等医生已随倪百人正赶往马兰，大家伙一边安排他们吃饭，一边派快马去追。得到干儿子齐天意安好的消息后，倪百人安静地睡着了。一小时后，周云被接了回来，他给兰芝儿打了消炎针，口服了葡萄糖，兰芝儿这才安静下来，迷糊着睡着了。一袋烟功夫，他脸上竟泛起了红晕，不时还微笑着露出小酒窝，长长的睫毛不断眨动着，看得旁人直乐。乐后，大家发现自己脸上都挂满了泪水。焦老财为儿子的事儿，昨夜一宿没有睡着，他口干舌燥，不住喝水，不住急尿，把小尿盆尿满了两次，害得二老婆半夜端尿盆。二老婆才30岁左右，凭借美色，年轻时逍遥自在，不成想虎狼之年不但得不到男人抚慰，竟还被小自己一轮的女人使唤，心里煎熬又没办法，只得盼着焦老财早早死掉。中午的时候，收拾一新的焦老财戴着瓜皮帽，打着遮阳伞来到黄楼门卫前，军警拦挡，他哪管这些，直挺挺就闯了进去，自然被干净利落地轰出来。门卫见如是，出来裁断，他毫不犹豫地给了门卫一记耳光，又要往里闯去。门卫见其派头十足，摸着脸咬咬牙忍住了。问清焦老财是来找祝兆周聊天解闷的情况后，他派人监视着他走进黄楼。黄楼二楼大寝室里，祝兆周正在午睡，窗外炎热的暑气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这里的舒适。桌上不知名的花在怒放，唱片用低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播放着不知什么歌曲。祝兆周早得到通报，但听到敲门声后还是半天才起身，露出怒容开了门，见面才勉强换上笑容。原来祝兆周上位省主席时，焦老财曾经给予过极大的财力。

0: 力支持，所以他才这般待见这个土财主。焦老财也不绕弯，先从女人是衣裳的大道理讲起。朱兆州啊，已经明白大半，猜测到黄子红出事了，忙问其详。焦老财和盘托出，朱兆州咬牙，半天不语。这时，丁秘书送来一封信，并口头报告说，次王特别顾问明天9点自重庆白石驿机场起飞，12点前到达西京西郊军用机场。朱兆州无力地挥挥手，好似要挥去心中的忧伤和倦怠一般。丁秘书嗫嚅着，朱兆州道，
1: 结束了，用不着了，你委婉推辞掉。
0: 丁秘书道声是，出去了。焦老财也听得为难，他扫一眼那封信，是儿子焦少成的笔迹，就忐忑地等着主席看信。朱兆州看完信背过脸去，焦老财陪着小心，想再说些什么，终于没说出口。朱兆州抬抬手，焦老财只好出去了。出去前，他拍拍朱兆州的手，朱兆州翻过手挥了挥，没有回头地说，
1: 没事的。
0: 焦老财走后，朱兆州直挺挺地在大床上睡了一下午。下班前，他给南京打电话，汇报了抓捕倪百人的伤亡情况和倪百人的死讯，对方要求处决现场的照片，说总裁要过目。哎呀，朱兆州知道重要的政治犯老大是要见尸首照的，就说随后呈送。他将照片之事交代给丁秘书后，便去艺俗大剧院看桂中原。下午3点，齐天义等赶到马兰河畔，汪峰涛、李建仁、黄军等省工委和关中地委负责人、机关干部近100人纷纷前往马兰河畔迎接。好多人趟过河水，从民兵手里接过担架，前呼后拥地把兰芝儿抬过河。李建仁上前来，边揭开兰芝儿的面纱，边动情地说，
2: 倪先生，您受苦了。
0: 齐天义听后一愣，才知道同志们误将他们当成了倪百人一行，于是忙说，
3: 同志你好，我是青铜，倪先生许是在路上耽搁了，估计随后就到。
0: 同志们才知道倪百人一行还没有到达马兰，大家颇觉蹊跷，紧张起来。关中地委一面忙派部队逆向搜索接应，一面抓紧给兰芝儿医治。晚饭前，在大伙儿焦急的等待中，倪百人终于沐浴着边区的晚霞，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顺利到达马兰。他受到汪峰涛、李建仁、黄军等省工委和关中地委负责人、机关干部的热烈欢迎。倪百人激动地说，
4: 老百姓是我亲娘老子，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党和同志们这么关心我、营救我，我终生难忘。
0: 省工委立即把倪百人平安到达马兰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立即给倪百人发来慰问电，叮嘱他好好休息疗伤，等恢复健康后再接他到延安。晚饭后，兰芝儿醒了，疼得呼天叫地，花容失色。敌人击伤倪百人的子弹和兰芝儿身上的子弹都还在体内没有取出，倪百人也疼痛难忍。省工委早有考虑，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对他们的治疗和生活照顾问题，并做了周密布置，安排倪百人的学生、三秦省工委干部杨克明、孙生、陈方红、麻兆京、刘继仁、李敬军等同志分工负责，每天给倪百人打洗脸水、翻身、沏茶、倒水、洗衣服，并陪着说话，照料他的生活，抚慰他的心灵。 齐天义同志协同医生陪护兰芝儿姑娘养伤，倪本人深有感触地说：
4: 没想到我遇害，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在第三天就派人营救我，这对在外面工作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0: 关中分区医院医务主任王立峰、关中分区门诊部副主任刘明精心照顾他俩，晚上都没有睡觉。当晚发生了一件大出人们意料的事情，护理兰芝儿的齐天义半夜失踪，被哨兵兴师动众地押送回来。经倪百人告知，才知道齐天义中学时就有夜游症，十几年没有犯了，不知何故此时发作。但是夜游症过程中，齐天义提到青铜佛的秘密，这提醒了倪百人，他忙拿出完好无损的底座佛身合一的青铜佛，这是他离开西京那天早晨，中共西京交通站秦岭同志托付他的。倪百人当着汪峰涛的面打开青铜佛，一边从中取出情报递给汪峰涛，一边笑着说：
4: 这个青铜佛才是真货，之前看到的那些都是掩物。
0: 情报内容是白区布点工作，汪峰涛和省工委看到白区布点工作中关中七县起义的回复情报后异常振奋，立即电告西北局和党中央，得到批示后立即周密部署下去。6月4日，端午节清晨，晨曦透过窗棂，空气清爽，窗外传来阵阵拼杀声，民兵们在训练，一排排向日葵像笑脸般迎风初开，隐约听到高亢明快的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一个工作干部和倪百人坐在齐天义床头，看齐天义熟睡着。齐天义一头汗珠，正在做梦，梦见一个扎着羊角辫露出豁豁牙的漂亮小姑娘跑到他床前，搬着床沿管他叫爸爸。他心下怀疑，使劲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女儿。小女孩不给他思考的时间，又问他要妈妈。他更窘了，反问他他妈妈是谁，他说他妈妈是黄子红。齐天义一下子泪流满面，惊醒。齐天义猛地坐起来，将盯着他的工作干部和倪百人都吓了一跳。工作干部问：
5: 怎么还从昨晚的梦游中没有醒来？
0: 齐天义转脸看着眼前这个中等个30出头的男子，有些疑惑。倪百人忙介绍道：
4: 啊，这位是省工委的政审干部，叫刘来子同志。
5: 啊，齐先生，我希望你从你妻子的噩梦中及时惊醒过来。
3: 同志，好像有雄黄味道。啊，是香包。
5: 如果你继续沉湎在那场噩梦中，处于梦游状态，那你怎么接受边区人民群众以及未来新的工作呢？
0: 工作干部没有让话题岔开，他似乎在替齐天义着急，也很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对方的痛点。
3: 同志，不光是个梦的问题。好的，口日信，日日信，又日信，我一定及时走出。
5: 另外，你的组织关系目前难以确认，你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一个是叛徒陈家傲，一个是英雄韩夏春，我们的同志两人都已经死去，前者死前还变了节，现在没有人证明你的组织关系，
6: 也没有人证明你在刚刚这场营救倪百人同志的行动中真正担当了什么角色。
0: 工作干部始终没有称呼齐天义为同志，他的话不独令齐天义吃惊，连倪百人也很吃惊。倪百人忙追问：
4: 同志，你刚才这么称呼我，我也就这么称呼你吧。同志，

0: 难道青铜不是齐天翼同志吗？难道齐天翼同志不是这次营救的总指挥吗？他和韩夏春同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将我从国民党残酷迫害中营救出来的英雄啊。
1: 是，没错，但实际的具体情况不好说。请你填张表，有无疾病一栏，填写有业邮政。
2: 齐天翼填表，倪百仁拿出一个箱包道，
0: 今儿个端午本来女的送男的，可是小兰还处于昏迷状态，你就将这个送去吧。
2: 与此同时，手腕上戴着五花线绳的焦少成也做了个梦，他梦见胡志坚斥责他，
1: 废物，真正的青铜齐天翼已经枪毙了我们的冰封黄子红，并把倪百仁带到共产党的机关驻地马兰。今天过端午节，你为什么还把我关在这儿？
2: 焦少成一咕噜惊醒，竟跌落在炕下面的脚地上。程玉娥正蹲在门槛上做针线，惊得出了一身虚汗，忙放下手里的针线，一边把他扶上炕，一边问道：
3: 没办上吧？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又没做啥亏心事儿，怕什么？
0: 话是这么说，但官场险恶你不懂。
2: 焦少成双目放空地坐在炕沿，腿吊在半空，还在思索着刚才梦中的事情。程玉娥摆了个毛巾递上来，试探着问：
3: 是不是又梦见你的那个姓黄的了？
0: 你这嘴，以后别提他，晦气。他已经死了。
3: 死了？怎么死的？
0: 你应该高兴。
3: 对对，我应该高兴，可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呢？他还那么年轻，才二十刚过没几岁，连个娃也没生。
0: 他活该。今天端午节，我都不想说那些晦气事儿。他丧心病狂地追杀他老师甘大和证婚人，为此连自己丈夫也不认，还将自己腹中的孩子杀死了，这简直是天理难容。更有甚者，他还勾搭上级以下犯上，痴心妄想着要爬到我头上。你说他不死能成吗？
3: 呀，干个公家事咋这么难的？这么说他勾搭过你？
0: 勾搭过，但没成功。你知道咱这人比较正，再说了，他那样的谁敢上手？你的初恋胡志坚以处子之身追求他，你知道落得什么结果？
3: 什么结果？
0: 被他生生关押在咸阳监狱，人不人鬼不鬼的。
3: 啊，为啥呀？
0: 他说你的小胡是青铜，就是组织营救倪百仁的负责人。其实青铜是齐天翼，齐天翼已经枪毙了那个天杀的黄子红，并把倪百仁带到了共产党的马栏。你说这惊心动魄不惊心动魄？
3: 哟，你刚才就梦见这个了？是不是红志坚
4: 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

0: 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0: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有趣，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愿意给他一条生路。
1: 应该说，徐海对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狗急跳墙”。
0: 事实证明，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林冲杀人之后，王伦会让林冲入伙；徐海剿灭同伙之后，胡宗宪会剿灭徐海。
1: 哎，这就是水平。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当人质的徐宏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锦衣玉食，好吃好住。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还是一定要还的。没过多久啊，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他让徐宏带话给徐海，要想从良，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麻叶。
0: 对于徐海而言，这实在不是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两个傻种。
1: 徐海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在他看来啊，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却是毁灭的起始。
0: 因为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打算和徐海做生意，他不打算遵守商业规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虽白死不足赎其罪，人皆可杀。
1: 徐海决定动手了，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还答应了给他爵位，让他安享荣华富贵，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两人之中，麻叶要好对付一些，而陈东统帅军队比较麻烦，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徐海请麻叶吃饭，到地方二话不说，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直接交给了胡宗宪。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徐海送走了麻叶，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但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绑了起来，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松了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必须乖乖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很快啊，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写一封信。
0: 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写作者是麻叶，当然呢，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
1: 在此信中，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准备置自己同伙于死地，并进行了积极的策划。但在完成之后，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恰恰相反，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既然徐海已经决定要去解决陈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0: 哎，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
1: 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交情深厚，两人分分合合是常事儿。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就必须决断徐海的所有慈念和退路，让他把绝路走到底。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徐海啊确实犹豫，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将失去所有后路，一旦胡宗宪靠不住，自己就会必死无疑。但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彻底放弃抵抗，接受胡宗宪的招呼。

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与之前的吴树奎复演应付不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事实证明，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他设下了圈套，擒获了陈东，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但在大功告成之后，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去见胡宗宪，在仔细思考之后，他改变了主意。 此前，徐海急于投降，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董事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且军权在握，行事看涨，自然要谈谈条件。恰如俗语所云：“没条件，谁投降啊？”然而，他已经没有了这个资本。 就在他安置俘虏、准备谈判之时，属下突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死伤300余人，损失极其惨重。徐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 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是用行动敲打着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第二天呢，闯得江湖纵横四海十余年的徐海公告天下，无条件投降。嘉靖35年8月，徐海率领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 向胡宗宪投降。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徐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所谓的投降者，徐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威风凛凛地列队城外，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胆战心惊。趾高气扬的徐海带着上百个随从。 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徐明山。”徐海啊，号明山，“我是徐明山，前来投降，速开城门。”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说你是来投降的，哎，那真是鬼才信。这不是投降，这是挑衅。 在彻底认输前，徐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作为强者，他只向更强者屈服。很不巧的是，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他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找到胡宗宪，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以备不测。胡宗宪却十分震惊，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呀。 十分简单，打开城门，放他进来。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连声大呼：“万不可行啊！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哎，如何是好啊？”胡宗宪站起身来，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用担心，一切。” 尽在我掌握之中。见到胡宗宪那一刻，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这个人带着两名随从，面对自己上百名携带兵器、穿着盔甲的属下，没有丝毫的慌乱，沉着地说道：“我就是执政总督胡宗宪。”徐海在哪里呀？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 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怕过谁，包括汪直在内。但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彻底屈服了。徐海站了出来，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膝盖，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他认输了，输得心服口服。徐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就在所有人。 都目瞪口呆的时候，胡宗宪却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按照我国传统美德呀，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要么是疾步赶上前，一把扶起。

要么是大呼一声贤弟折杀大哥了。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屏气一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但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边。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开始不停地拍腹，一边拍还一边说道：“你，引倭寇入侵，为祸国家多年，今日既然归顺，以后啊，当安分守己，切莫再次为祸。”每当看到这段记载啊，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一边谆谆诱导，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大家都看傻了，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抚摸他的头，给他上课。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彻底降服了。投降仪式结束后，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置他的部下转业从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说完这些话呀，胡宗宪就跑去忙活去了，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然而他并不知道，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和居委会，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却只去找了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这个人就是陈都。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王翠翘呢也十分高兴，从此呢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飘移不定，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在安静的房子里，过着安静的生活。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他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还住着一群陌生人，正用仇视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徐海还做着风妻因子的美梦时候，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是陈东的手下，谁也没有料到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于是慌乱之中，大家只顾四散奔逃，徐海呢也不例外，他的反应非常之快，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但他没有能够跑出去，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到了天明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而他也被陈东的军队团团包住。走投无路之下，他叹息一声，投水自尽。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的以前同伴徐东除掉了，但胜利并不属于陈东。三个月后啊，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三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嘉靖大喜，亲自去太庙告祭先祖，以示庆贺。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大动干戈，只是略动口手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纵观整个过程，谋略机巧，阴险狡诈，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为万人敬仰啊。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儿可以做。胡宗宪绝对是这

0: 个理论的优秀实践者，因为以当时的情景而言，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但绝对违背了良心。古人有云呐，杀降不降，既然徐海已经投降，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很明显，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所以他做了，而且做绝了。无耻就无耻到底，又能如何？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当时啊，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估计十年之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啊。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但他是如何死去的，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他在那次突袭中死于乱军之中失手，也未能找到；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他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而在这个地方，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他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他，想娶他做妾。虽然传说有很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他拒绝了。徐海已经死了，但他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他的人依然排队，他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他拒绝了，他选择用死来
1: 进。半夜对口在相关范围之内快速进入状态
2: 啊、
1: 要以技能
2: 27厘米即可淹没车辆排气管，可直接导致车辆熄火，车辆一旦进水熄火，绝对禁止二次启动。熄火后切勿观望，切勿拖延，必须立即撤离至高地避险，并及时报警。若车门因水压打不开，应迅速用头枕金属尖角或安全锤击碎车窗四角，破窗逃生。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假期从10月1号开始，10月7号结束，共放假7天。目前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在国庆假期的车票已开启预约，从昨天开始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日前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这一民生工程将为首都城市更新探索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与北四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建成，历经70多年使用。该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设计工作，总经理、总建筑师钱家红表示，对5542户的超大规模和减量更新的刚性要求，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4: 原拆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出多少要建多少，我们拆一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3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摊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3: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落实到整体方案和规划指标中，精细化户型设计实现了每一平方米空间的高效利用。
4: 它的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这400多户就同样是一间房子，有10平米，有12，有18，可能还有20的，那我们都得给它装到新建的，用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去装到新建这个楼里，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3: 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始终诠释着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

0: 提升的深刻内涵。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综合办公室雷港辉表示，
1: 我们将非成套工房分户成套进行设计，改建后全部房屋满足最小套型达标、厨卫达标，完善其使用功能。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小于等于24平米的房屋呢，改建后建筑面积约为38平方米；原房屋建筑面积为24平米及以上的房屋，改建后呢，增加建筑面积约14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啊 ，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2: 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8月1号在中国科技馆儿童科学乐园展厅正式启幕。本次活动集结了全市10家三甲医院青年骨干医师，在8月每周六周日上午持续开展科普活动，覆盖视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骨骼养成、口腔护齿、日常防病、心脏科普、免疫防护、中医药养生10大儿童成长核心健康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7: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1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1: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我在北京创业3年了。起步那会儿心里真没底，开公司手续怎么办完全不知道。后来在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下登录了易窗通平台，每一步都有指引，当天就拿了营业执照。没想到在北京开公司这么顺当。公司发展快，不久换了新办公室，在一文化场馆里，这是政府盘活的闲置空间，租金便宜很多，省下来搞研发，这才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不久前公司新厂房需要装2台电梯，我提前查了相关标准，但一些专业条款比较复杂，具体落实拿不准，怕后期返工，又联系了市场监管局。
15: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推出了预约式指导服务，企业碰到了疑难问题可以提前预约，监管部门提供上门合规指导，帮您把标准讲清楚，疑惑说明白。
14: 还有一事儿印象很深，年底忙忘了提交年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把我急坏了。员工说可以网上补交，系统识别后能自动移出，全程一趟没跑，公司损失还降到了最低。后来才。

0: 参加了营商环境会客厅，大家一起聊问题提建议。我提的那条政策还真做了调整。在北京创业，从注册到变更，每步成长，市场监管局一直陪着我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6: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7: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6: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7: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6: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7: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6: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7: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8: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9: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0: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9: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1: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9: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2: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央行明确下半年8项重点工作，货币政策想象空间打开，上半年我国分红险、元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94.4%。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9.4%和1.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上半年电账信息行业效益保持增势，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利润总额达到5777亿元。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7%。央行明确下半年8项重点工作，货币政策想象空间打开。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核心精神是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会议明确了下半年金融工作的方向和行动计划，涉及8项重点工作，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央行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国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持续评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上半年，我国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94.4%。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据介绍，近年来，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今年上半年，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5.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6.1个百分点。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科创50指数低开低走，跌超5%，核电板块逆势走强。3号，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沪深两市成交额2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446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 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核电板块逆势走强，九盛电器、利伯特、核段智能、融发核电、中国核建涨停。 AI 应用端反复活跃，传智教育六连板，天娱数科、恒银科技两连板，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中大力德两连板。电力板块震荡拉升，新能股份两连板，深南电 A、 华电辽能涨停，光伏概念反弹，通威股份、国盛科技、弗莱特涨停。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震荡调整，兆易创新跌停，普冉股份、德明利、香农新创纷纷下挫。截至收盘，沪指跌0.59%，深成指跌0.96%，创业板指跌1.24%。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同比增长9.8%。七月北京二手房淡季不淡。数据显示，七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4万套，同比增长9.8%，环比下降15.5%。业内人士表示，主要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七月市场表现相对较好，同比增幅反映出当前成交韧性。拉长周期来看，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0.7万套，同比增长6%，成交规模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三月以来，单月成交量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增长。与以往由小阳春带动的阶段性放量不同，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热度延续到了2季度。价格方面，七月二手住宅成交均价总体保持平稳，成交结构相对稳定。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等中心城区成交占比略有提升。从各区价格走势看，多数城区价格有小幅波动，波动幅度处于合理运行区间。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市场改善性需求还没有形成稳定支撑，价格也没有实现全面企稳，不同区域、不同小区之间的分化仍然明显。下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但市场进一步企稳仍然有赖于多重因素的持续改善。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上汽集团2026年七月整车产量同比增5.17%，新能源车表现亮眼。上汽集团公告称，2026年七月公司整车产量34.01万辆，同比增长5.17%。本年累计产量234.4406万，同比下降4.61%，销量338.606万，同比增长0.32%。本年累计销量2383981辆，同比下降0.26%。其中，新能源汽车本月产量106936辆，同比增长86.07%；本年累计产量975806辆，同比增长24.98%。出口及海外基地本月销量141656辆，同比增长72.55%；本年累计销量876332辆，同比增长52.11%。石炭华强北显卡价格跳涨，热门产品一日一价。8月1号，记者走访深圳华强北市场发现，七月底以来，消费级显卡价格快速上涨，部分热门型号数日内上涨数百元，高端型号涨幅甚至达到1000元级别。以热门型号 RTX 5060为例，目前市场报价已升至2700元至3100元，而本轮涨价前报价约为2300元至2500元。短短4天，5060价格最高上涨约800元，涨幅超过30%，高端型号涨幅更加明显。RTX 5080市场报价已超过1.1万元，较七月初上涨约1700元。早两天买还能省1000元左右。一名华强北电脑装机商户告诉记者，近期显卡一日一价，不少消费者此前咨询配置时还在观望，但等到决定购买时，价格已经出现变化。索尼 PS5 拟再次涨价。由于零部件生产成本走高，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以及缺乏与供应商长期合同的压力，索尼正考虑在 GTA 6发售前再次提高旗下游戏主机和配件的建议零售价，以此弥补当前的财务亏损。 业内分析认为，由于 GTA 6具备庞大的媒体影响力，平台方寄希望于通过这款超级大作来提高销售利润率，且不必担心消费需求大幅下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聊聊携程收到超51亿元天价反垄断罚单，监管重拳之下，在线旅游行业将迎来哪些变化？我们稍后见。
6: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在文旅消费火热复苏的一个关键节点呢，一张超过51亿元的天价罚单是震动了整个在线旅游的行业。长期占据酒店预订半壁江山的携程，因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依靠算法与流量规则限制竞争，被监管部门重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产业经济专家、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首先我们要根据携程这个新闻哈，先请赵晨老师给我们拆解一下，就是这一次携程7.5%的这个高额罚款的比例哈、
13: 嗯、
12: 那它对比其他的案例来说，它体现了我们的是不是监管尺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13: 嗯，确实从数字上来讲好像应该翻了一倍，对吧、
12: 嗯、
13: 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阿里和美团1%4%，3%，那当然你要说人家那两个都在一个行业、
12: 嗯、
13: 携程对于这个行业垄断是远远大于美团和阿里的，包括这个京东、
12: 嗯、
13: 所以携程在整个我们说这个 OTC 这个领域，它占据绝对垄断的这个位置，罚7.5%，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比例。
12: 嗯 ，OTA 嗯
13: 对 OTA、
12: 嗯、
13: 对 OTA 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变严的，因为它的体量就必须得罚这么多啊，这是我的理解啊。
12: 嗯。
13: 第二呢，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说到一点，就是监管信号确实通过这次新闻。释放出来就是更严了，
12: 嗯，
13: 更严了。我觉得更严，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还是有点好处的，有几点好处的。
12: 嗯、
13: 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携程其实在整个对于行业的控制力上，首先体现出来就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垄断。
12: 是的，
13: 对吧？
12: 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
13: 嗯、对、
12: 嗯，
13: 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发现你就被操纵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
12: 商家，
13: 商家对吧？就被操纵了。所以就这种隐蔽性很强的这种垄断，事实上如果你把它突然间推到台前的话。对于整个消费者，对于行业都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教育，
12: 嗯，
13: 因为这种教育实际上除了国家出手之外，我们从消费者和商家都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东西推到台前来，
12: 嗯，
13: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对于这种商业的氛围和商业的这种市场的状态来说是利好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这么严，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面对这个行业的问题是民生导向型的，
12: 没错，
13: 对吧？是民生导向型的，就是老百姓不能在消费上被欺负哈、
12: 嗯。
13: 对，尤其是在线旅游，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近几年大家在消费这个恢复过程中，我觉得最能够看得见的一个
12: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3: 对
12: 对
13: 对，大家每个假期，无论是小的周末还是黄金周，对吧？
12: 嗯、
13: 寒暑假，一年比一年我们愿意往外走。
12: 没错，
13: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给这个事情设更多的坎儿。和限制，甚至利用这种反弹的流量，然后去做一些信息不对称的这种，对吧？这种巨额的回报的这种生意是不合理的。
12: 嗯，
13: 对。第三点，我就觉得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话题，今天的这个我们叫靴子落地，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年初应该携程就已经开始被涉入调查了，
12: 对，
13: 对吧？
12: 是的。
13: 这个事情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到现在可能持续至少4个月左右了。对，从过完春节到现在吧，当然它是上市公司，它可能释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也会更多，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整个对它的处罚并不是一次阶段性的集中整改，而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监督，这个常态化的监督其实从这次这个信号也能够看出来，就是未来不会说一年啊就搞一次315了，对于重点行业，它可能以月为单位，
12: 天天315，
13: 对，恨不得以月和周为单位，就是持续的去动态监管。
12: 嗯，
13: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行业的这个健康发展，尤其是这种很巨大的这种有航母级的这种大企业在的行业来说，
12: 嗯，
13: 它是一个快速帮它去校正，因为一旦速度很快了，开起来了，就跟开车一样，你再踩刹车，它可能会翻车啊，
12: 嗯，
13: 对不对？
12: 嗯，
13: 所以在对于越是这种越大的越有惯性的这种行业来说，它越要去把管理和风控的这个细节和频次。 它去提高，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监督。这是我觉得可以看到出来的一些监管上的变化吧。
14: 嗯，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携程它。

0: 员基本上都在携程。
1: 嗯，
0: 还有一些优质房源不在携程，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自己的平台，比如说锦江，
1: 嗯
0: 啊，华住，人家做了自己的平台了。
2: 是是是。
0: 但我想请问大家，真正打开这些 APP 的机会有多少？
1: 嗯，
0: 你只住酒店吗？你不买机票了？你不买景区的门票了？
1: 对，
0: 你不要那个免费午餐的券了啊？你不要那个我订房酒店那个非常优惠的套餐了吗？
1: 嗯，
0: 甚至可能很多套餐只有他这有。
1: 嗯，
0: 所以说就这种排他条款会在这次重罚以后啊，在各个平台都会取消，大家会公平的去上到这个各个平台上去，那就去在各个平台上去比谁的平台的服务好，以及谁的价格更优。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出现的第一点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说只有携程有调价工具吗？都有，其实都有，对不对？
1: 嗯、
0: 只不过携程它利润太高了，
1: 嗯，
0: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你必须把拿出来说事儿了。事实上，这个智能定价工具每个平台早就都有了。那么现在来讲，就是变成一种什么呢？就是变成可选服务是对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平台提供这个功能给你，你要不要？你不要的话呢，我们就按就像电商一样，你就去购买它就好了，啊，
1: 嗯，
0: 就是当然，调价工具更多的不是对于消费者，是针对于商家，
1: 啊、哦，
0: 对，商家可以标一个很贵的房间呀。你看有没有人住吧？
1: 嗯，
0: 那万一你是一网红酒店，你该定高点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平台、很多酒店自己经营的非常好的时候，它跟平台之间也不见得是一个一定被欺负的状态，
1: 甚至它还是属于强势一方。
0: 没错，尤其是民宿，
1: 嗯、
0: 大家可以看民宿特别典型，好的民宿基本上价格都很贵，我也不需要平台补贴，
1: 嗯、
0: 照样订的爆满，这就是服务能力和品牌差异化的这个定位。
1: 嗯，还有溢价的能力，
0: 哎、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大概我觉得这几点吧，应该会他们因为携程被罚会主动的去做出一些调整吧。
1: 嗯，
0: 对。
1: 那相比于之前哈，就是那些长期被独家绑定甚至是强制锁价的一些中小的酒店哈、
0: 嗯、
1: 在今后的话，它的未来的溢价能力是不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提升呢？
0: 嗯，会有一些。嗯，短期可能比较难，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的是中小酒店嘛。
1: 嗯，
0: 这中小酒店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可能跟平台的这种溢价，商讨营销方案啊，甚至自己拿出来钱来补贴的能力他都不足，所以他才会被定义为中小型的这种酒店。
1: 是的，嗯，
0: 也就是说，即便可能没有就是这种长期绑架、强制锁价的这种条款在，
1: 嗯，
0: 那中小酒店在正常经营的过程中，他还是很依赖平台，
1: 嗯，
0: 推流量的、
1: 嗯。
0: 那推流量的这个基础就在于你能够。实时的去给出最优的性价比的那个价格。
1: 嗯，
0: 我们在选酒店的时候，除了看星之外，甚至可能不看星的情况下，第一选择也是价格吧。
1: 对
0: 对，距离和价格，对吧？然后点开以后再去看，哎，有没有一些配套服务是我想要的？那些可能就是在你心中不断去增加你决策它的权重而已了、
1: 嗯。
0: 但主要其实还是价格。所以说，它即便有了这样一个正在恢复的溢价权，但这个溢价权给它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对，这是很现实问题。对，
1: 嗯、
0: 还是真正还是要把自己的品牌做好。嗯，
1: 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哈，就是说现在要废除这个全网最低价的这个条款了、
0: 嗯、
1: 那如果最低价条款被废除的话，是不是短期内酒店房价可能会普涨呢？就是又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了呀？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直观感觉肯定是这样，包括我一开始看到这一条说、
1: 嗯、
0: 我也在想，完了这接下来酒店会变贵哈。
1: 嗯，
0: 后来我其实看了看，就整个从平台角度来讲，这个最低价怎么形成的。
1: 嗯，
0: 我们先看怎么形成的，我们就知道到底会不会这个反映在我们身上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最低价它肯定是补贴，对吧？得有补贴呀。这补贴是谁给的呢？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熟悉618双十一的，我们都知道电商平台一般来讲、
1: 嗯、
0: 包括抖音，他们会去给这个平台补贴。
1: 对，
0: 在这个行业，平台几乎是不给补贴的，
1: 哦、
0: 所以携程才有那么高的利润。
1: 哦、
0: 对对对，尤其是携程，因为携程它没有像飞猪本身依托一个大的电商平台。
1: 嗯，
0: 飞猪事实上还可以把流量导到阿里去。
1: 对，
0: 携程导给谁啊？
1: 嗯，
0: 所以携程所有流量都不出去，
1: 嗯、
0: 就在自己这儿，它可以把每个流量的这个利润拿到手，拿满。
1: 嗯，
0: 啊，不用出去。所以呢，对于携程来说，携程其实是很少通过平台去给补贴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商家自己让利让出来的，商家从自己那有限的利润里边挤出来的。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们把全网最低价给取消了，但是这最低价本身不就是酒店拿出来的吗？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最终来讲，酒店上的这个就是酒店的价格可能没有最低了，那么酒店是不是能把他这部分利润拿回来？那本来就是他的，
1: 嗯，
0: 所以事实上他并不会因为拿回来这部分利润，他就能够有这个叫什么，就是彻头，就是从头到尾的这种很彻底的这种变化，
1: 嗯，
0: 我觉得是没有的。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有一点可期，就这个价格，我认为它一定会涨哈，
1: 嗯，
0: 只不过涨完以后的话呢，它是
3: 先颤抖，它缩成一团呐、啊，心安想他们哥俩

见了此情如梦方醒啊，提鞭落地两眼泪。

今天我们聆听了高原奋斗的赞歌，妙趣横生的相声，充满童趣的脱口秀，底蕴深厚的传统大鼓，最后伴着旋律诉说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八一精神长存，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陈叔宝啊，也就是这陈后主，当时登基的时候已经46岁了。说他怎么当了6年的皇上，就覆灭了？你还留下这么一句话叫咎由自取呢？咱们啊，慢慢的说，您是慢慢的听。在这个建康城啊，自这个东吴在此建都以来，历经了东晋跟这个南朝的宋、齐、梁，到南陈已经是第6朝的古都了。6朝古都，就这么来的。经过历朝的这个建设，自然有了相当的规模。皇宫里头，宫殿巍峨，楼台高耸，还有那个假山怪石、奇花异树，点缀着这个地方，仿佛是传说当中的神仙居住的世界。但是陈后主陈叔宝啊还不满足，于是在他当皇帝的第2年，至德2年，又在皇宫里头建起了3座高几十丈的高阁。这3个阁呀，连绵相连，有这个房间数10间，所有的门窗、墙壁以及悬梅、栏杆等等的，全是名贵的阴檀木制造。微风吹来，香闻数里，阁内四处啊饰满了金玉，夹杂着珠翠琼瑶啊。每到夜间，珠光高悬，这个烛光与这个珠光啊交相辉映，似乎比这个神仙居住的世界还得更胜一筹。说至于室内的这个宝床、宝帐以及华丽的服饰陈设等等的，更是人间难以见得了的。陈叔宝建了这3阁之后，主要是为了安置他的宠妃，谁啊？张丽华。说起这张丽华，他出身于军人家，啊，按现在来说，这是军二代呀。入宫之后，他就做了巩贵嫔的侍，说个白话吧，就是个小丫头。有一天，陈叔宝在这个贵嫔的宫中看见一个披着长发的宫女，仔细的端详啊，但只见这宫女啊，发长7尺，奇光可见，而且举止从容，婀娜多姿，特别是她那一双啊眼睛啊，顾盼之间似乎有光彩流出来。陈叔宝一下子就被她给迷住了，立即的携带她回了宫，封为了贵妃。当时啊，南陈宫中后妃的地位，这个皇后是自然呢最高的，依次是什么呢？贵妃、贵嫔、贵姬，号为啊3夫人。但是这张丽华她本来就是一个侍儿、宫女，一下子提升到贵妃，这个地位仅仅的次于这个沈皇后，可见陈后主对她是如此的宠幸啊。等到这3阁建起来，后主自居啊临淳阁，让这张贵妃啊在这个蝶衣阁居住，还有一座望仙阁，则是由这个巩贵嫔和这个孔贵嫔俩人合用。按现在来说吧，有点住这火丹的意思。3阁有这个甬道可以啊互相的来往。后主又把王李2美人、张薛2位书员、袁绍仪、何玉洁、江修荣等等这些个宠妓，在当时来说呀，当时有规定，美人、书员、绍仪、玉洁、修荣 这都是宫眷的称号，都招到了这宫中啊进行居住。还有呢，一些个会一点的文学的，做个词啊，吟个诗啊，答个对的那些个工人，也就是女人呢、啊，被封为了女学生，让他们试验。什么叫试验？伺候着我们。后主啊，很少临朝啊。这个白天晚上都在阁中啊宴乐。那阵啊，宰相普摄江总啊，您猜怎么着？也是啊，不亲自为政，天天的跟着这个尚书啊孔范等十几名官员文士陪着皇上饮酒作乐。酒宴上也不管什么尊卑呀、啊，这个皇帝还送这些个官啊一个美称，叫什么侠客，以表示跟他们的亲昵。哪个侠呀？左边啊一个犬牛，右边一个甲，甲乙丙丁的甲，那念侠，管他们叫侠客。这个侠就不是个好字眼儿，这可不是剑客侠客啊，那个讲法。在这个宴会多是在这个后主居住的临春阁举行，大厅上转圈摆了许多的几案，后主啊跟这张贵妃在正当中啊一张桌子上，每一次啊并肩的坐着，两旁是其他的这个妃嫔的座位，下面则是啊这些个侠客们的坐席。在这个桌子上除了佳酿美酒还有山珍海味之外，还放着笔墨砚纸。您可不知道，这陈后主啊乃是一个有了名的酒徒啊，酒量过人。他喝起酒来哎，就跟啊喝那矿泉水一样，喝到高兴时还亲自与孔范碰杯。这个孔范呢是个瘦老头，酒量不大，让这皇上连灌三大杯，脚步都站不稳了，这说话舌头也大了。他怕皇上回头啊责怪他，在皇上面前失仪，急忙的跪下给皇上磕头哀求啊，哎，皇上你别再去酒了，小臣我甘拜下风，皇上您真是海量。江总在一旁啊凑趣儿啊，哎呀，前朝刘伶做了酒德颂，人夸天下第一酒徒啊，如果说他生在今天跟咱们圣上比一比酒量，恐怕他也得甘拜下风啊。没错，对，这些个侠客们一一的点头称赞，说个白话，这就是拍马屁。随后陈后主啊洋洋得意的抚摸着自己的短须，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他走回座位坐好了，把酒杯一放，大声地说，现在饮酒暂停，众侠客还有女学士们女先生们，每人写诗一首，以纪念今天的盛世。这个诗的题目我想好了，就叫《临春乐》，写得好的我有赏。说就这一场欢宴，从这个傍晚饮起来，一直到天色将明，溜溜的，好家伙的，十几个小时啊！陈后主一看这个张贵妃啊，有些个累了，这才嘱咐罢宴，别喝了。咱说简言，一年之后，张贵妃啊就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陈深的。张贵妃呢，他性格啊柔顺，对宫人从来啊不是说啊疾言厉色呀，跟这个孔啊以及啊巩啊这些个贵嫔们关系啊也相处得很好。就是那些个必出后宫不得皇上喜爱的沈皇后，他有时啊也去问一问，礼节不亏呀。张丽华更善于察言观色呀，皇上的一言一行他都得用心的琢磨，处处的加以迎合。特别是他呀毫无嫉妒之心，如果他发现有长得俊美的哎漂亮的宫女，于是他就引荐给皇上。他的这些个做法使这个后宫的人们对他都有好感，人们啊都说他好话。这个陈后主贪恋酒色，很少临朝，有一些国家的大事外廷官员不敢处理，仍然得向他请示。后主于是就指派了太监，这位姓蔡，叫蔡托。哎，您听听这名字多好听，蔡托，还有李喜度掌管这件事情。蔡李二人两个宦官水平不高啊，应对的是往往有这个疏忽。有一次两个太监又来禀事，后主倚着靠枕，张丽华坐在他的膝上，俩人正在谈笑，两个太监叨不叨讲了半天，有些事情还没说明白。张丽华这就取过了奏本看了一遍之后，有条有理的分析起来，竟然是毫无遗漏啊。从此之后陈后主啊 有什么事情就跟啊张丽华商量。张丽华呢还收买了一些个工人太监做他的耳目，让他们多方的探听消息，然后由他呀向皇上报告。就这么着，他愈发的取得了后主的欢心。咱书要简言，陈后主继位之初正是北隋杨坚篡周的第二年，后主对这个隋年也有所警惕，他在派这个散骑常侍周坟呢去这个隋朝行聘。什么叫行聘呢？就是古代国与国之间遣派使者访问，这叫聘。他在啊派他去的时候，让他带了一名画工，化妆成啊随从，寻机会把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容貌画下来，等到周坟回来复命时献上了隋文帝的画像。后主展开一看，哎呦，但只见画中这个皇上好方面大而长得十分的威武，尤其双目炯炯有神呢，真可以说不怒自威。后主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啊，赶忙把这画一扔啊，大声地说，我不要见这个人，赶紧的把这画收起来，类似于现在的照片。而后啊，陈军边帅也曾经多次的派出了间谍潜入了隋境打探消息，有时候啊这阵间谍被对方发现给拿获了，不但啊不加杀害，反而啊赐给这个衣裳跟这个马匹啊，并且以礼把他遣回来。不久啊，颍州，这个颍州的治所在这个江夏，就是现在的武汉市。当时的颍州守将张子基因为对这个朝廷不满，派使者到了长安，准备啊请降于隋，而隋文帝却以这个隋陈两国和好为由拒不接纳，张子基只好逃走啊。于是后主慢慢的他可就放下心来，他以为啊这阵的北隋怕他，并且认为啊有这个大江天险作为这个屏障，隋军呢、啊、即使想来侵犯也是难长江一衣带水而不去解救他们。不久又听说啊陈后主不但接纳了后梁的降官，还封这萧炎为这个东扬州啊刺史。东扬州啊就是现在的绍兴，这个萧环为这个吴州的刺史。隋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这一次可以说是师出有名。他一方面废除了后梁的国号，拜这个梁主啊萧宗为上柱国，赐他的爵位呢是举公。他一方面就派出了尚书仆射高炯去江陵安抚没有随着萧家叔侄啊南逃的这些个移民，并且布置了大将杨松、贺若弼、韩擒虎等等的做好了南征的准备。晋州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当时晋州刺史黄甫煦在去这个任所之前给这个文帝杨坚呢上了一个奏本，说什么呢，如今伐陈有三可灭，敌弱我强，以小吞大，陈即可一灭也。二，我皇英明爱抚百姓，而陈后主暴逆，人神结怨，此事以有道伐无道，臣可灭二也。臣冒天下之大不讳，纳我叛臣萧炎，与我出师有辞，臣可灭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效犬马之劳。隋文帝于是召见了黄甫煦，给

他了一番的嘉奖，并且让他去这个任所之后，多方的支持南征的大军，然后把他打发上任了。隋开皇七年，也就是公元587年，陈后主那是真明元年，隋军公开的备战。有人啊曾经啊劝慰这个隋文帝，说什么呢？备战您最好啊隐蔽一点。隋文帝杨坚一听啊，哈哈大笑，现在与前几年不同了，因为那阵儿因为准备啊不足，所以说不能啊让陈人发觉。如今咱们替天惩罚暴君，就是要使南陈的百姓知道咱们这是正义之师，要去解救他们，怎能还能守着这个秘密呢？用不着。这个事实啊也确实如此，南陈的百姓啊受到了施文庆、沈克卿这些个贪官污吏的盘剥，实在也是活不下去了。那阵民间啊流传着一首啊叫什么呀柳叶词的歌谣，说这个歌谣啊说个白话就是骂呀当时的这个贪官污吏。据说啊这一首啊柳叶词，也管它叫柳叶谣的，是200多年前的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的。如今老百姓把它啊传唱起来，自然就表达了他们期望啊北军南下早日统一中国的这个心情。这个陈后主怎么样？哎，这阵还啊沉溺于酒色了，整天的就是喝酒啊玩女人，对外间呢如此紧张的局势他是不闻不问。有一个叫张华的低级官员实在也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上了一个本，他首先追溯了这个南陈三位先主创业的违纪，然后对后主啊加以这个谴责。这个大意是说什么呢？陛下继位已经5年了，从来就不想先帝创业的艰难跟这个天命的可畏，而是啊宠信这个奸佞，迷于这个酒色，把老臣啊宿将排斥于草莽，把这些个势力的小人提拔到朝堂，现在随军压境仍然不醒悟，如不改弦更张，臣见迷路复犹于姑苏矣。这后一句是引用了春秋战国时伍子胥见吴王夫差的话，吴王不听，终于灭国了。后来陈后主认为这个张华这是在诅咒他，于是就发起怒来，立马的命令将张华斩首。转过年来呀，隋文帝杨坚认为啊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于是公开下了讨陈的诏书，向陈宣战。诏书列举了陈后主陈叔宝的20条大罪状，让人抄写了30万份，那阵是没有印刷厂，要是有印刷厂啊一宿的功夫就给你印出来，到这个江南暗地里散发动摇南陈的军心呢。那阵南陈呢一共有军队大概是12万，隋文帝分析了这个形势，说敌人这个兵仅有10余万，西面起这个巫峡，东至沧海，如此漫长的战线，兵聚则顾此失彼，兵分则无能为力，我呢以5倍于敌人的兵力来对付他，必然会稳操胜券。于是杨坚决定兵分8路，一共是518000余人，于这个开皇8年的10月誓师南征，以次子晋王杨广为这个行军的主帅，三子秦王杨尊还有清河郡公杨素为这个副帅，高炯呢为这个元帅府长史。8路大军当中，又以杨素所率领的这个水军，还有乌州的总管贺若弼、泸州总管韩秦虎3军为这个主力。在此以前呢，杨素在这个永安，就是现在的湖北啊巴东，造这个大船呢，最大的叫做什么？叫五崖，船上有5层楼啊，高100尺，每个船呢可载这个士兵啊800人。其次的叫什么？叫黄龙，一个船呢也可以运兵啊200人。小船叫什么？叫平城。还有啊泽蒙，这泽蒙啊就是小船了，反正运个30-50人是没问题。等到接到朝廷进军的命令，杨素就统领着水师战舰顺这个三峡而下呀，抵达了这个刘滩头。刘滩头啊是一个地名，这是有谍船来报说下游狼尾滩有陈军的将领弃心，率领着青龙舰100余艘把守，岸上还有扎好的营寨。这狼尾滩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这个船行到这偶有不慎就会触

0: 礁沉没，杨素在这个刘滩头召集了麾下的众将商议如何的要展开这个进攻。当时这个陈将弃心呢，早就知道北隋啊在这个上游造船了，隋军还把造船啊削下的木片哎故意的抛向了江中，密密麻麻的顺流而下。但是啊，弃心并没有被吓住，因为呢他早就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原来他在这个江中啊横上三条铁索封住了江心，铁索固定在两岸的这个峭壁上，江边礁石犬牙交错呀，船只根本你就没法靠近。他又把100艘的青龙舰分成了两队埋伏在这个江湾，并且预备了40只啊火船，上面装满了柴草。如果说敌船冲开了铁索，那么就由勇猛的这个将士，类似于现在的敢死队，哎，驱使这个火船冲入敌人船队当中，来一个火攻。岸上又扎好了这个营寨，埋伏下100名的弓箭手，战斗时可以从这个岸上放射火箭攻击这个敌船呢。火箭呢啊，就差呀导弹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

0: 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策划英才献良策，借势聚力谋突破，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延庆行系列活动圆满收官，张山营镇80余亩贝贝南瓜迎丰收，拓宽林下种植增收渠道，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娱乐项目，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文化队伍培训第一期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中国传媒大学师生代表齐聚延庆，与区内相关部门学员座谈交流，分享学习、调研心得，对接文旅资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出席。座谈会上，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延庆文化节庆打造、品牌体育赛事举办、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情况。来自北京、深圳、陕西等地的优秀学员代表，结合前期理论学习收获、四天实地调研体验以及自身长期从业经验，围绕延庆文旅资源深挖活化、特色节庆创新升级、文体旅跨界融合、乡村文旅提质赋能等关键领域分享前沿思路，提出务实构想。本次系列培训交流活动由延庆区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打造，创新推出理论授课加实地踏勘加座谈交流一体化培育交流模式，既面向全国深耕文旅节庆策划运营管理人才培育，也精准赋能本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能力提升，实现外部优质智力资源引进、本土干部业务素养锤炼的双向提升。7月13号至23号，全体参训学员通过线下集中授课，系统学习了节庆创意策划、文旅项目运营、文化 IP 打造等专业课程。7月24号至27号，学员团队先后深入八达岭长城、玉渡山、龙庆峡等重点景区及区内多个乡镇乡村点位，实地考察延庆文旅资源禀赋与四季主题节庆运营模式。我区将以本次活动为纽带，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政企、校地、行业多方联动，积极吸纳转化优质创意理念，深挖延庆五大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推动优质文旅项目、特色品牌活动落地生根，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盛夏农忙时，林下硕果香。日前，张山营镇集体林场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基地的80余亩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全面进入采收阶段。作为依托林长制发展林下经济的全新尝试，本次特色种植成功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为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就业注入新活力。走进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地块，圆润的贝贝南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采收好的南瓜整齐码放，并统一转运至林场仓库规整储存，做好保鲜管护。贝贝南瓜个头小，果肉香甜，蒸制后瓜肉呈温润金黄色，质地绵密粉糯，口感细腻。据了解，张山营镇集体林场管护林地总面积30000余亩，森林资源丰富，生态基底优越。为深入落实林长制工作要求，持续深挖林地经济价值，破解传统林地只户不产、空间闲置的发展难题，2024年以来，张山营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联合镇相关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布局，在立地条件适宜的林地试点推广贝贝南瓜林下套种模式。未来，张山营镇将持续压紧林长制责任，优化林下经济产业布局，不断丰富林下种植品类，完善产销体系，同时通过盘活林业生态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探索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赢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辖区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出游的首选。今年暑假，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摩托艇、转转船等水上娱乐项目，独特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游玩体验持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记者在景区指定的游玩水域看到，急速驰骋的水上摩托艇划破湖面，

0: 激起层层浪花，水上飞人腾空起舞，为游客带来精彩的特技表演。另一边，游客驾驶卡丁船追风逐浪，尽情解锁夏日速度与激情。景区下沉广场旁，悠闲转转船平稳悠然在湖面缓缓旋转漫游，游客沉浸式欣赏两岸的奇峰峻岭、山水风光，惬意享受夏日清凉。游览过程中，景区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游客规范穿戴救生设备，提前宣讲水上游玩注意事项和汛期避险常识，做好安全提醒，保障大家安全舒心游玩。据了解，龙庆峡风景区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4点半。除了全新升级的水上娱乐项目以外，景区经典的游船观光、登山索道项目持续开放，多样化满足游客游览需求。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平北抗战史巡回展走进丰台区科兴家园等多个社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讲解员结合生动历史故事，为居民带来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教育课，累计吸引1000余名居民参加。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刘滨堡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沿街商户，与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大家自觉履行管护义务，树立共治共享理念。此外，同步开展广告牌匾排查整治、车辆规范停放引导，营造整洁有序街巷环境。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依托暑期托管班平台，开展防汛安全进课堂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气象、防汛预警等级等知识，以及暴雨避险、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大榆树镇联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旅小院学生团队走进小张家口村，开展乡村实践交流活动。校地双方聚焦民生服务、文旅赋能、文化传承，实地走访调研，以青春动能助力乡村振兴。记者肖克报道。日前，三团演艺百姓同乐井庄镇2026年群众文化专场展演在柳沟村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 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它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了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卖点。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呀，通常外形小巧，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熟就摘下来的。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如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潍坊萝卜等等，口感呢可以和梨媲美。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 同等重量的旱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是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

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中国呀，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隋唐英雄的事迹是尽人皆知。但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寨，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大概率会和隋末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被史官寥寥数笔记载于史书当中，成为历史海洋中的一粒沙。对于瓦岗寨来说，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李密。那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搅动隋末天下格局的呢？那么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带您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李密呢，本来是贵族出身，好读兵书，擅长谋划。他承袭父亲的爵位，做了左亲卫府大都督。但是隋炀帝并不喜欢李密，免了他宫内的职务。只是这位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被自己赶出皇宫的年轻人，十几年后对其发起了致命的攻击。隋朝大业9年，隋炀帝呢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大臣杨玄感趁这个隋炀帝出征起兵谋反，而李密呢就是杨玄感的军师。可惜啊，杨玄感兵败身死，李密呢于是就开始亡命江湖了。因为投靠无门啊，李密来到了淮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化名刘志远，暂时过起了教书育人的生活。结果有一次呢，李密酒后写了一首反诗，被人告发，官府差点就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被通缉的日子可不好过呀，亲戚朋友家不敢收留李密呢，就被妹夫悄悄地安置在了当地游侠王秀才家里。王秀才对李密很是仰慕，甚至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这样，婚后的李密呢过起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要搅动天下风云的人啊。李密的事后来被王秀才的侄子捅了出去，官府呢就过来抓人了。幸好李密当时出门了，逃过了一劫。可是王秀才一家人却倒霉了，被满门抄斩。隋炀帝杀了李密的岳父和老婆，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牵绊。于是呢，李密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隋的道路。大业7年，农民起义首领翟让让各路英雄聚在瓦岗寨，反隋大旗就此就举起来了。在单雄信和徐世绩的帮助之下，瓦岗寨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这个时候呢，李密出逃以后，就听说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发展的是风生水起，带头大哥翟让为人厚道，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拜拜码头。这按理说呢，李密曾经追随杨玄感起兵反对隋炀帝，以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啊，瓦岗寨众人应该欢迎才对，但是啊，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他的光芒太过耀眼了，翟让担心自己会被朝廷重点打击，就没有重用李密。

不过呢，好在还是将他留在了瓦岗军中。那么在郁郁不得志的关口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了李密崛起的机遇。大业十年，洛阳街头开始流行一首童谣，里面呢有一句“逃离者得天下”。由于啊，桃子的桃和逃跑的逃是同音，于是呢就有人开始传逃亡的李姓人士会得天下。恰巧呢，李密加盟瓦岗军的消息被散播出去了，这一下可就坐实了他要再次抗隋的计划。于是呢，许多人啊就纷纷慕名前来追随李密。在瓦岗寨啊，李密提出了攻取荥阳、争雄天下的战略。那么这个目标呢，在原本平静的瓦岗寨就像一记惊雷。接下来呢，他带领瓦岗军打败了隋炀帝手下的大将张须陀，攻占了战略要地荥阳，立功自然要行赏了。大家呢都以为翟让可能会将妹妹许配给李密啊，要么就是提拔李密做个二当家的。可是呢，翟让却另有思考，他摸不准李密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日后不可预知的隐患，他让李密带着追随他的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且给这个组织呢起了个名字叫蒲山公营。翟让这么做呀，是因为他清楚李密不可能是一个屈居人下的豪杰。单飞之后呢，李密接连的就拿下了康城周边的几座城池，收缴了许多物资，还接纳了不少的英雄好汉。消息啊传到了翟让的耳朵里，谁想想呢，他又后悔了，心里是寻思道啊，难道那首童谣说的是真的吗？这李密真的是天选之子啊，蒲草非择而不生，看来我得去助他一臂之力了。于是呢，翟让反而掉头去辅佐了李密。这一下子呢，李密啊就成了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了。李密掌权之后，就攻下了重要的粮食基地星落仓，招降了朝廷在河南讨伐叛军的头号大臣裴仁基，天下闻名的战将秦琼和罗士信也跟着裴仁基来到了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啊就有了质的飞跃。公元617年，大隋江山是硝烟遍地，群雄四起。枭雄窦建德在河间乐寿登基，自称长乐王；杜伏威在溧阳自称大总管；卢明月在河南崖北拥兵40万，号称无上王。李密带领瓦岗军攻取星落仓之后，建立了大魏政权，自称魏公。李密呢，也成为了反隋浪潮当中最具号召力的盟主，程咬金、裴行俨、王伯当等各路英雄齐聚一堂，开始岁末的史诗篇章。让你停不下来的趣味历史书，轻松破译隋唐英雄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欢迎继续收听。这边起义军拉开了架势，而隋唐帝那边也不可能任其肆意为之，他任命平定杨玄感叛乱的王世充担任总指挥，与李密几番硬碰硬的战斗下来，双方打了是个五五开。再次对阵呢，李密开始注重战术谋略了，声东击西，把王世充包围了起来，隋军大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密从亡命天涯的朝廷通缉犯，变成了群雄割据之中最有资格问鼎中原的候选人。正当这个李密啊自信心膨胀，认为自己呢就是刘邦在世真命天子的时候，这历史啊又跟他开起了玩笑。就在他大败王世充的当天，李渊会合诸军20余万人马，攻破了长安城。几个月前呢，在李渊刚刚开始起兵的时候，他还提出与李密结盟，推举李密为盟主。而李渊的真实意图呢，是借机放松李密的警惕，为攻入长安争取时间。李密即使气愤也无济于事啊，只能孤注

0: 不一致地去攻取洛阳。时间来到了公元618年，这一年呢是大隋王朝的最后一年，也是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年。这年正月啊，李密再次大败王世充，率领30万大军乘胜追击，攻克了洛阳周边的偃师和金庸两座城池。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各方势力。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发动兵变的正是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宇文智吉兄弟俩。之后呢，宇文化及把他和他关系不错的秦王杨浩，借以萧太后的名义立为傀儡皇帝。宇文化及给自己封了个大丞相、总理、百官。如果宇文化及也是个胸怀天下的人，倒也罢了。可惜啊，他被突然到手的权力给冲昏了头脑，除了贪图享乐，没有别的需求。相比之下呢，还不如隋炀帝。这天下形势的突然改变，让李密有些措手不及。洛阳方面，王世充等人拥立隋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杨昭之子杨栋为帝，史称皇太祖。就这样，以洛阳城为中心，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李密考虑在王世充和宇文化及之间选择一方联手。这个时候的瓦岗军经过与朝廷官军一年多的苦战，已经呢是疲惫不堪了，军中一种无奈和绝望感不由而生。这个时候陷于苦恼的李密就突然接到了来自洛阳皇太祖杨栋的招安信，李密呢就随即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洛阳方面的打算自不用说了，必然呢是想借李密之手同宇文化及交战，自己呢是坐收渔利。两军对垒，李密和宇文化及都毫无保留地派出了主力部队，双方在洛阳城外的铜山下激战了整整12个小时，双方陷入昏天黑地的恶斗之中。李密看看战事仍然焦灼不下，情急之中呢就亲自率领士兵杀到了阵前。混乱之中呢，李密不幸中箭落马，昏死过去。好在呢秦琼及时赶到，李密才得以脱离了险境。面对瓦岗军的不懈进攻，宇文化及的10余万精兵啊最终是崩盘溃败。李密惨胜归来，正准备去洛阳请功。这个时候呢，洛阳又发生了变故。在这个多事之秋，王世充夺去了大权，这对李密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面对这样的突变，李密只好驻扎在洛阳东边的金庸城。这个时候的王世充选了20000精兵，想趁瓦岗军久战疲惫一举击败他们。李密对于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营寨都没有设防，结果呢被王世充偷袭成功。面对敌人呢，李密连阵势都没来得及列好就溃不成军。裴仁基、程咬金、秦琼等瓦岗军大部全部被俘。李密败之后呢，率领余部逃往了洛口仓。但是驻守洛口仓的秉元贞暗中给王世充报信儿，李密再次被击溃。眼见着大势已去了，李密呢就率部进入了关中投靠唐王李渊。这个时候啊，瓦岗寨起义就结束了。听说李密要投靠自己，李渊就派出使者沿途迎候，算是给了他极高的待遇。李渊后来对李密也不错，经常以兄弟相称，甚至呢还把自己的表妹许配给他。不久之后，李密被授予光禄卿，加封邢国公的爵位。光禄卿这个职位主要负责宫殿门户以及部分宫廷事务，有点类似今天的办公室主任。工作内容呢包括掌管宫殿门户、账目器物、百官朝会膳食等。有一次朝会，李渊宴请重臣，李密作为光禄卿负责膳食，其他的百官都在觥筹交错，李密呢却只能指挥侍从给百官端茶递酒， 李密啊感到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心里就想，我以前也是义军盟主啊，何必在这儿受气呢？于是就主动请求去山东招募旧部，为的呢就是找机会离开长安，东山再起。老谋深算的李渊当然知道李密的打算，不过还是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亲自饮酒送行。李密跑到半路上就露出了谋反的意图，在一行人当中有一个叫李保德的，虽然他是瓦岗军的旧部，但是铁了心愿意为大唐效力，就偷偷地逃跑了。张保德把李密谋反的事情报告给了李渊，李渊呢就派使者召回李密。李密接到李渊的召回令之后，决定加快谋反的步伐，他杀掉了李渊的使者，悍然反叛。而此时的李渊已经是天下雄主，无人可以撼动。李密最终的结局是被唐将盛延师设伏擒杀，一代豪杰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了解中国古代历史，除了要看海晏河清的大一统王朝，更要研究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隋唐交替就是其中一个代表阶段。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为我们展现了英雄豪杰的才能与风采，让我们看到了乱世之下的个人命运与抉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涛说，本书算是描写隋唐间的历史，也有点像李密传，还原了隋唐英雄传中一些人物的历史真面目。读者哈雷说，本书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轻松愉快地解读了隋朝是如何在隋炀帝一意孤行之下由盛转衰，以及百余名大小人物是如何登上又淡出历史舞台的。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都江堰。坐落于四川成都平原的都江堰被誉为世界水利史上的璀璨明珠，千百年来都江堰的流水绵绵密密，哺育着西蜀大地的芸芸众生，浸润了天府之国的灿烂文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就已修筑了较为简单的水利工程。后来秦国征服了蜀国，秦昭王时期呢，李斌作为第四任蜀郡太守来到了四川，当时岷江依然是一条经常泛滥肆虐的河流，成都平原的土地也缺乏灌溉。李冰父子邀集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岷江的地形和水情做了实地勘察，开始大规模的修筑都江堰。李冰父子为了修筑都江堰，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宝贵智慧，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举措。战国时还没有发明火药，他用火烧石头的方法使岩石爆裂，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即宝瓶口，这样就是岷江能够流向东方，避免了水害。他还用装满鹅卵石的竹笼在江心填筑了鱼嘴分水堤，把岷江分作两支，一支灌溉成都平原，一支流向下游。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自此之后呢，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逐渐就发达起来，基本没有了水旱灾害， 成为中国的粮食文产地区，四川也因此被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有一条著名的古索桥，名唤安澜桥，又名夫妻桥，横跨内外两江，连通两岸，总长500米。走在索桥之上，脚下是滔滔江水，桥身凌空摇晃，令人站立不稳，自有一番惊险的趣味。现在的安澜索桥经过了重新修葺，下移100多米，将竹改为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已成为都江堰的著名景点之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

深圳、陕西等地的优秀学员代表，结合前期理论学习收获、四天实地调研体验以及自身长期从业经验，围绕延庆文旅资源深挖活化、特色节庆创新升级、文体旅跨界融合、乡村文旅提质赋能等关键领域，分享前沿思路，提出务实构想。本次系列培训交流活动由延庆区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打造，创新推出理论授课加实地踏勘加座谈交流一体化培育交流模式，既面向全国深耕文旅节庆策划运营管理人才培育，也精准赋能本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能力提升，实现外部优质智力资源引进、本土干部业务素养锤炼的双向提升。7月13号至23号，全体参训学员通过线下集中授课，系统学习了节庆创意策划、文旅项目运营、文化 IP 打造等专业课程。7月24号至27号，学员团队先后深入八达岭长城、玉渡山、龙庆峡等重点景区及区内多个乡镇乡村点位，实地考察延庆文旅资源禀赋与四季主题节庆运营模式。我区将以本次活动为纽带，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政企、校地、行业多方联动，积极吸纳转化优质创意理念，深挖延庆五大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推动优质文旅项目、特色品牌活动落地生根，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盛夏农忙时，林下硕果香。日前，张山营镇集体林场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基地的80余亩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全面进入采收阶段。作为依托林长制发展林下经济的全新尝试，本次特色种植成功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为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就业注入新活力。走进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地块，圆润的贝贝南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采收好的南瓜整齐码放，并统一转运至林场仓库规整储存，做好保鲜管护。贝贝南瓜个头小，果肉香甜，蒸制后瓜肉呈温润金黄色，质地绵密粉糯，口感细腻。据了解，张山营镇集体林场管护林地总面积30000余亩，森林资源丰富，生态基底优越。为深入落实林长制工作要求，持续深挖林地经济价值，破解传统林地只户不产、空间闲置的发展难题，2024年以来，张山营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联合镇相关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布局，在立地条件适宜的林地试点推广贝贝南瓜林下套种模式。未来，张山营镇将持续压紧林长制责任，优化林下经济产业布局，不断丰富林下种植品类，完善产销体系，同时通过盘活林业生态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探索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赢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辖区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出游的首选。今年暑假，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摩托艇、转转船等水上娱乐项目，独特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游玩体验持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记者在景区指定的游玩水域看到，急速驰骋的水上摩托艇划破湖面，激起层层浪花，水上飞人腾空起舞，为游客带来精彩的特技表演。另一边，游客驾驶卡丁船追风逐浪，尽情解锁夏日速度与激情。景区下沉广场旁，悠闲转转船平稳悠然在湖面缓缓旋转漫游，游客沉浸式欣赏两岸的奇峰峻岭、山水风光，惬意享受夏日清凉。游览过程中，景区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游客规范穿戴救生设备，提前宣讲水上游玩注意事项和汛期避险常识，做好安全提醒。

0: 保障大家安全舒心游玩。据了解，龙庆峡风景区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4点半。除了全新升级的水上娱乐项目以外，景区经典的游船观光、登山索道项目持续开放，多样化满足游客游览需求。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平北抗战史巡回展走进丰台区科兴家园等多个社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讲解员结合生动历史故事，为居民带来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教育课，累计吸引1000余名居民参加。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刘滨堡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沿街商户，与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大家自觉履行管护义务，树立共治共享理念。此外，同步开展广告牌匾排查整治、车辆规范停放引导，营造整洁有序街巷环境。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依托暑期托管班平台，开展防汛安全进课堂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气象、防汛预警等级等知识，以及暴雨避险、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大榆树镇联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旅小院学生团队走进小张家口村，开展乡村实践交流活动。校地双方聚焦民生服务、文旅赋能、文化传承，实地走访调研，以青春动能助力乡村振兴。记者肖克报道。日前，三团演艺《百姓同乐》井庄镇2026年群众文化专场展演在柳沟村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它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了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卖点。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呀，通常外形小巧，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熟就摘下来的。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如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潍坊萝卜等等，口感呢可以和梨媲美。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

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同等重量的汉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

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刚刚呢，我们度过了八一建军节，军旗飘扬的画面呢，依然萦绕心头。人民子弟兵扎根高原，坚守边疆，不畏艰苦，勇毅前行，守护万家安宁。今天呢，我们用曲艺与歌声致敬英雄，品味人间百态。话不多说，首先呢，我们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经典相声《高原彩虹》。
3: 掌握什么本领啊，都得靠学习和锻炼。
4: 对
3: 啊，
4: 离不开实践。
3: 你就拿我上房来说，也得锻炼
4: 啊。上房
3: 啊，从下边爬房顶上叫上房。
4: 你甭解释，我问你上房干嘛呀？
3: 上房上学习去。
4: 哈，上房顶上学习呀？
3: 对，学习咱们英雄的解放军施工部队，他们正在房顶上开山放炮，筑路架桥啊。
4: 这房顶上还筑路架桥？
3: 已经修好了。
4: 哪个房顶啊？
3: 西藏高原。
4: 嗨，那哪是房顶啊？
3: 那是什么呀？
4: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3: 是啊，喜马拉雅山又叫什么呀？
4: 世界屋脊。
3: 什么叫屋脊？
4: 就是房顶。
3: 那不上房了吗？
4: 哎，他这么上房了？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3: 我到那个施工部队学习锻炼去了。
4: 哦，那个地方什么样呢？
3: 那是千山之祖，万水之源呢。山峦起伏，群峰连绵，苍松翠竹，古树参天，珍禽异兽布满深山，急流瀑布，彩虹飞泉，江山多娇，气象万千呢。
4: 还真有点诗情画意。
3: 这是开始说的简单，详细介绍最少一年
4: 啊。得介绍一年呐。
3: 我这是形容，其实真正要介绍起来啊，
4: 用不了一年，
3: 还不止一年。
4: 好嘛，一年还介绍不完呢。
3: 你想，我们施工部队奋战高原事迹那么多，一年能介绍完吗？
4: 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3: 我说说我去的那个班吧。
4: 哎，你去那个班有什么特点呢？
3: 我们那班主要是有班长。
4: 哎，哪个班都有班长。
3: 哎，我们这位班长是先进连队的一位先锋战士。
4: 哦，
3: 他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啊。
4: 都在哪些方面走在了前面呢？
3: 首先说他在学习上带头。
4: 哦，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
3: 他在工作上带头，
4: 艰苦奋斗，勇挑重担。
3: 他在遵守纪律上带头，
4: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 他在吃饭上带头。
4: 要不吃饭带头啊？
3: 啊，因为平原长大的战士啊，初次登上世界屋脊，对高原缺氧情况下吃住走都不适应，非得锻炼的能吃能睡，才能精力充沛的投入施工啊。
4: 对，需要加速适应性的锻炼。
3: 我来到这个连队驻地一看，这地方可太好了。
4: 哦，
3: 洁白的雪峰山脚下有一排一排草绿色的帐篷，又整齐又漂亮，就好像是大寨梯田连成片，大庆井架排成行啊！铁道兵南北转战，帐篷伴随他们四海为家。偏僻的山沟里，帐篷一支，立刻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4: 太好了，
3: 这地方气候上还有特点。
4: 有什么特点呢？
3: 风大。
4: 哦，爱刮风。
3: 这么大沙子粒满天飞呀！
4: 啊，风刮的。
3: 那么大石头子儿满地跑啊！
4: 风刮的。
3: 这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
4: 风。那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啊，
3: 那我亲眼看见了。
4: 风刮的，
3: 炮崩的。
4: 嗨，我说的呢。
3: 我在连队的门口啊，受到首长和同志们敲锣打鼓的欢迎。晚上在他们宽银幕影院举行了电影晚会。
4: 哎，他们连里头还有宽银幕？
3: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智慧啊。我们班长利用当地条件自己动手， 制作了一个宽大洁白的高级多孔银幕。
4: 哦，
3: 这银幕太好了，不动不摇，甭洗甭漂，不怕别的，就怕火烤。
4: 哦，怕熏黑了，
3: 怕烤化了。
4: 什么做的？
3: 雪堆的。
4: 嗨，哪儿来那么多的雪呀？
3: 这是一次雪崩形成了一堵雪墙，雪层是密实洁白，用铁锹铲平了，在上面放电影。
4: 呵，
3: 我抬头一看，雄伟的雪岭冰峰巍然屹立，夜幕中闪烁着灿烂的银光。突然一道闪电，就瞧班长带领全班战士冒雨抢险，班长一头扎进了急流漩涡。我说班长，我跟你去。我这么一喊，全连都乐了。
4: 乐什么呀？
3: 人家正放电影呢。
4: 你呀、啊，你也太激动了。
3: 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跟着施工部队出发了，
4: 深入到第一线。
3: 到了工地上，我一看，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有解放军战士、藏族同胞、当地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铲积雪、炸冻层，使公路迅速向前延伸，延伸出去100多公里。
4: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3: 那地方是百里峡谷一线天，阳光穿云射峭岩，红松青竹碎玉滴，飞泉瀑布挂满山。
4: 好，
3: 你要跟班长一样
4: 啊，
3: 学会盘悬崖、走绝壁、跨峡谷、越深渊，工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壮丽的风景啊。
4: 太好了，
3: 他们住那地方更好了。
4: 怎么呢？
3: 因为那地方雨水大，住那帐篷啊，就如同海军的舰艇一样，出来进去有跳板，上床下床有楼梯，人在床上睡，水在床下头流。你赶上水大了，那脸盆就跟小山板似的，忽忽悠悠全飘起来了。
4: 好嘛。

0: 成海港了。
1: 我看班长住那地方最有意思了。
0: 怎么呢？
1: 得过小桥，进帐篷，跨跳板向左转，迈三步拖鞋上床，碰鼻子拐弯，撞脑袋到家。
0: 哎呀，记得还真熟。
1: 不记熟了不行啊。上次我找班长有事儿，进了帐篷没跨跳板就拐弯了，捅一下子我掉水里头了。你说他们住这环境像不像海军呢？
0: 像海军。
1: 可他们又在高空作业，半悬空中抡锤打眼，山鹰在脚下盘旋飞转，白云在身边环绕游动，就像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飞翔一样。
0: 那又像空军。
1: 说空军，他们又在陆地上施工，开山放炮，筑路架桥。
0: 那又像陆军呢？
1: 说陆军，他们又在水里面战斗，迎激流，战恶浪，堵决口，搭人墙。
0: 那又像海，到底什么军呢？
1: 不知道吧？
0: 啊，
1: 告诉你，准确的说呀，他们是一支陆军空中水战队。
0: 这是什么编制啊？
1: 别看这个编制
0: 啊，
1: 要做这样的战士需要有真本领啊。
0: 什么本领啊？
1: 首先说你得会走路啊。
0: 谁不会走路
1: 啊？我就不会啊。不但我不会，你也不会走。
0: 没那事，什么样的路我都能走。
1: 他们这路你走不了。
0: 什么路吧？
1: 没路。
0: 没路走不了。没路怎么走啊？
1: 我们班长就能走啊。
0: 啊，
1: 班长常说呀，没路不可怕，新路在脚下，路是人走出来的。跟我来。
0: 这话说的对，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啊。
1: 有一次啊，我跟班长他们往新工点背送物资，背着50公斤重的水泥，到了攀登英雄班工地，我一看不行了。
0: 怎么了？
1: 没路可走啊。这地方深沟峡谷相连，荡绳软梯相接，壁陡的悬崖似剑削，光滑的绝壁像刀切。
0: 好嘛，直上直下呀。
1: 啊，
0: 那怎么走啊？
1: 可我们班长就在那地方抡锤打眼，装药放炮，接送上下的物资，护送过往的行人，跟走平地一样。班长一看我没经验，对我特殊照顾。
0: 啊，怎么照顾呢？
1: 把我捆起来了。
0: 啊，
1: 捆上保险绳，扎上安全带。哦，
0: 那是为了安全。
1: 对，我们班长就最注意安全，一路上过险区他先去探路，遇塌方他最后撤，把安全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0: 风格高啊。
1: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呀？他说他有榜样。
0: 以什么为榜样呢？
1: 各级干部都是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啊。
0: 哦，
1: 像老团长带领先遣组打头阵，迎风斗雪进高原。
0: 哦，
1: 像老教导员下连蹲点驻班排，粗棋谈心讲路线。
0: 啊，
1: 像连长跟班作业占险峰，挥汗如雨不停锤。
0: 好，
1: 像排长悬崖开辟工作面，盘上绝壁挂软梯。
0: 你呢？
1: 我是悬崖峭壁上不去，搓手跺脚干着急。解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一代传一代，我下决心学习。
0: 对，
1: 前面眼看过河了，我跟班长学，他怎么过我怎么过，紧贴着他的身，一步都不落。过河之后你再看，我连鞋都为师。
0: 你锻炼出来了。
1: 我班长背着我的。
0: 哦，背着呢？
1: 没老背，过了河我就下来了。
0: 嗨，你怎么让班长背着呀？
1: 他前面有一块石头要滚下坡去，我怕他伤着人，一挡他脚扎破了。班长怕我沾水感染，过河时候把我背起来了。
0: 哦，真是阶级有爱，情谊深呐。
1: 过了河开始爬软梯了，更不好爬了。
0: 怎么呢？
1: 软梯来回晃荡，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山坡那流水顺着那扶手滋溜滋溜直往我袖口里灌。我当时连管都没管他。
0: 啊，你不在乎。
1: 不是，我手不敢动换。
0: 你紧张什么呀？
1: 我抬头一看呢，浮云一动就跟山要倒似的，低头一看，陡峭的山峰像一把一把利刃，左边无依无靠，右边什么也够不着。你说这叫什么路啊？
0: 这叫艰苦奋斗的路。
1: 对，我们班长说得好啊，走小路开大路是我们施工部队的光荣，走在这样的路上，苦得其所，乐在其中，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啊。
0: 哦，这话是意味深长啊。
1: 艰苦磨意志，困难练思想，向班长学习，背着水泥上。
0: 嗯，
1: 越往上是越沉。这时候班长从软梯上要下来了，接过我的水泥对我说，你俩眼得往前看呐，下定决心排万难，跟着我往上上，刷刷刷，
2: 一会儿功夫给我带到一小平台上了，
0: 休息休息吧。
2: 爬了40多米软梯，爬得我是满身大汗，脱下了棉衣，我凉快凉快。
0: 可别感冒喽。
2: 没关系，班长把毛巾递过来说，擦擦汗。怎么样，刚才有点害怕了吧？我说班长，我向你保证，我一点没害怕。
0: 哦，那还不错，
2: 就是心里直扑腾。
0: 一样啊。
2: 班长说你要有精神准备啊，前面还要过荡绳啊。
0: 荡绳？
2: 荡绳就是两山之间呢、隔着几丈宽的一个山涧，要用绳子由这边荡到那边去。
0: 那你恐怕又不行了。
2: 那有什么呀，不就几丈宽的山涧吗？好办
0: 啊，你荡过去，
2: 我绕过去。
0: 绕啊。
2: 班长说绕可不行啊，峡谷一线天，山涧几丈宽，对面能说话，可相逢得半年呢、
0: 得，不能绕，
2: 不能绕，我就荡过去。
0: 嗯，
2: 前面有班长做榜样，大胆实践，细心总结，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整理整理安全带，抓住荡绳，一使劲，一闭眼，我还真过来了。
0: 好，
2: 好什么呀？我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呀？
2: 我那棉衣撂那边了。就瞧班长啊，矫健似鹰，体轻如燕，唰飞到我眼前。把衣服穿上，
0: 班长给你带过来了。
2: 你看看这地方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啊？
2: 我一看，哟，这儿比哪儿都好啊！
0: 哦，
2: 一块巨石突出，像个屋顶，下边有石板、石凳、石桌、石墙，左边一眼清泉喷涌，右边一条小路通过，周围是苍松翠竹环抱，
0: 真是天然休息亭啊！
2: 我面对这样秀丽的奇景啊，回顾我这几天锻炼的过程，当时我总结了一条非常深刻的体会。
0: 哦，什么体会啊？
2: 这山没马路平啊。
0: 你总结的就这个体会啊？
2: 我是要说呀，要领略无限风光，必须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啊。
0: 这话说的对、
2: 人家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成为喜马拉雅山上的开路先锋，就是由于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嘛。
0: 对，向解放军学习。
2: 在这样一个战斗的机体里看看自己，觉得太渺小了。
0: 那是啊，
2: 渺小的我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呀、粮仓里的一粒米，原始森林里的幼苗啊，喜马拉雅山上一棵无名草啊。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形容了。
2: 这时候对面有一位藏族老大要过工地，我一看这是我争取锻炼的好机会啊。
0: 你怎么办呢？
2: 急忙跑过去说，大爷，我背着您过河吧。
0: 哦，你背别人了
2: 啊？过了荡绳，下了软梯，我背着大爷过河。过了河之后你再看，不但大爷鞋没湿，连我自己鞋都没湿。
0: 过河怎么没湿鞋啊？
2: 我脱下来，大爷给我提了着呢。
0: 我说的呢。
2: 告别了老大爷，我们观看了工地的夜景。
0: 怎么样呢？
2: 整个工地上灯火通明啊，电灯火把，马灯松明，远看18弯上摆战场，就像一条火龙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
0: 哦，
2: 近瞧，在月光下映照着我们班长的形象，高大的身材，黝黑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从他眼睛里看到他想得高，做得高，他站得更高。
0: 到底有多高啊？
2: 我们班长俩脚踩着地面，昂首冲破云天。
0: 怎么那么高啊？
2: 他站山顶上了。
3: 一段高原彩虹带我们登上世界屋脊，看见了铁道兵战士扎根雪域开山筑路的动人身影。高原之上，奋斗者踏出通途，市井之间也上演着形形色色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有请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带来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我们一起听一段让人捧腹的民间趣闻。
4: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 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

0: 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啊，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您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一幅古画，一场闹剧，刘宝瑞先生娓娓道来，回味无穷。刚刚呢，我们领略了老一辈相声大师的魅力，艺术不断传承，幽默也有全新的表达。每个人童年里都藏着一个英雄梦，不少人小时候都幻想化身英雄，守护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豆豆带来他的脱口秀，一起重温属于我们的童真与浪漫。
2: 大家好，
3: 我叫豆豆。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啊，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听到过别人打电话。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打给他的女朋友，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他终于说了出来。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4: 这种都能演出来，很难演。
3: 是，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啊，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相向而来一位行人，有些时候人会莫名的变得很默契，比如说你往右他也往右，你往左他也往左，你左右个虚晃他没有吃晃、哦、他当下非常的懂你，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停下脚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理智的行为。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往右他也往右，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左右个虚晃大哥不吃晃，我说 OK 高手啊。我就停下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但是这个他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他啧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啧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应该是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所以你才会停下来让我先过去。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先入为主，他是默认

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我可以让你先过去，但是如果你敢责我，我就敢绕回来。哎，说谢谢，这种事儿不能吃亏的呀，对不对？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 挑战、踢瓶盖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 挑战，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见哪个模特走 T 台是这样走，对吧？你带纸了吗？我想写几个字。没有，但我有 A41， 来你写我这儿。啊，踢瓶盖也是，对吧？是，看起来很炫了，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男女生出去约会，女生对男生说，哎呀，我这个盖子开不开，你帮我开开。男生说 hold on。 哦，你拿好了，站稳了，好吧。哎呀，是不是踹到你 A41 了？不会有人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充满童真、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父母是会很理智的来教育你的。比如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啊，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医生、科学家、律师，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能够被称之为工作，其他的统称为打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我就每天想，天天想，念念想，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是很强的，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

一曲京东大鼓温润人心，小家和睦方能大国安宁。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我们感念子弟兵守护山河，生在这片热土，心中永远涌动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0: 李先生，您受苦了。齐天翼听后一愣，才知道同志们误将他们当成了泥百人一行，于是忙说：“
1: 同志你好，我是青铜，你先生许是在路上耽搁了，估计随后就到。”
0: 同志们才知道泥百人一行还没有到达马兰，大家颇觉蹊跷，紧张起来。 关中地委一面忙派部队逆向搜索接应，一面抓紧给拦截儿医治。晚饭前，在大伙焦急的等待中，倪百仁终于沐浴着边区的晚霞，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顺利到达马兰。他受到汪峰涛、李建仁、黄军等省工委和关中地委负责人、机关干部的热烈欢迎。倪百仁激动地说。
1: 老百姓是我亲娘老子，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党和同志们这么关心我、营救我，我终生难忘。
0: 省工委立即把倪百仁平安到达马兰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立即给倪百仁发来慰问电，叮嘱他好好休息疗伤，等恢复健康后再接他到延安。 晚饭后，兰芝儿醒了，疼得呼天叫地，花容失色。敌人击伤倪百仁的子弹和兰芝儿身上的子弹都还在体内，没有取出。倪百仁也疼痛难忍。省工委早有考虑，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对他们的治疗和生活照顾问题，并做了周密布置，安排倪百仁的学生。 三秦省工委干部杨克明、孙生、陈方红、麻兆京、刘继仁、李敬军等同志分工负责，每天给倪百仁打洗脸水、翻身、沏茶、倒水、洗衣服，并陪着说话，照料他的生活，抚慰他的心灵。齐天翼同志协同医生陪护兰芝儿姑娘养伤，倪百仁深有感触地说。
1: 没想到我遇害，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在第三天就派人营救我，这对在外面工作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关中分区医院医务主任王立峰、关中分区门诊部副主任刘明精心照顾他俩，晚上都没有睡觉。当晚发生了一件大出人们意料的事情。 护理兰芝儿的齐天翼半夜失踪，被哨兵兴师动众地押送回来。经倪百仁告知，才知道齐天翼中学时就有夜游症，十几年没有犯了，不知何故此时发作。但是夜游症过程中，齐天翼提到青铜佛的秘密，这提醒了倪百仁，他忙拿出完好无损的底座佛身合一的青铜佛。
0: 这是他离开西京那天早晨，中共西京交通站秦岭同志托付他的。倪百仁当着汪峰涛的面打开青铜佛，一边从中取出情报递给汪峰涛，一边笑着说：“
2: 这个青铜佛才是真货，之前看到的那些，呵呵都是掩物。”
1: 情报内容是白区布点工作。 汪峰涛和省工委看到白区布点工作中关中期县起义的回复情报后，异常振奋，立即电告西北局和党中央，得到批示后，立即周密部署下去。6月4日，端午节，清晨，晨曦透过窗棂，空气清爽，窗外传来阵阵拼杀声，民兵们在训练。
0: 一排排向日葵像笑脸般迎风初开，隐约听到高亢明快的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一个工作干部和倪百仁坐在齐天翼床头，看齐天翼熟睡着。齐天翼一头汗珠，正在做梦，梦见一个扎着羊角辫、露出豁豁牙的漂亮小姑娘跑到他床前，搬着床沿管他叫爸爸。 他心下怀疑，使劲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女儿。

0: 女孩不给他思考的时间，又问他要妈妈。他更窘了，反问他他妈妈是谁，他说他妈妈是黄子红。齐天翼一下子泪流满面，惊醒。齐天翼猛地坐起来，将盯着他的工作干部和泥百人都吓了一跳。工作干部问，
1: 怎么还从昨晚的梦游中没有醒来？
0: 齐天翼转脸看着眼前这个中等个30出头的男子，有些疑惑。泥百人忙介绍道，
2: 啊，这位是省工委的政审干部，叫刘来子同志。
1: 啊，齐先生，我希望你从你妻子的噩梦中及时惊醒过来。
3: 同志，好像有雄黄味道。啊，是香包。
1: 如果你继续沉湎在那场噩梦中，处于梦游状态，那你怎么接受边区人民群众以及未来新的工作呢？
0: 工作干部没有让话题岔开，他似乎在替齐天翼着急，也很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对方的痛点。
3: 同志，不光是个梦的问题。好的，口日信，日日信，又日信，我一定及时走出。
1: 另外，你的组织关系目前难以确认，你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一个是叛徒陈家傲，一个是英雄韩夏春，我们的同志两人都已经死去，前者死前还变了节，现在没有人证明你的组织关系，
4: 也没有人证明你在刚刚这场营救泥百人同志的行动中真正担当了什么角色。
0: 工作干部始终没有称呼齐天翼为同志，他的话不独令齐天翼吃惊，连泥百人也很吃惊。泥百人忙追问，
2: 同志，你刚才这么称呼我，我也就这么称呼你吧。同志，难道青铜不是齐天翼同志吗？难道齐天翼同志不是这次营救的总指挥吗？他和韩夏春同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将我从国民党残酷迫害中营救出来的英雄啊。
1: 是，没错，但实际的具体情况不好说，请你填张表，有无疾病一栏，填写有业邮证。
0: 齐天翼填表，泥百人拿出一个香包道，
2: 今儿个端午本来女的送男的，可是小兰还处于昏迷状态，你就将这个送去吧。
0: 与此同时，手腕上戴着五花线绳的焦少成也做了个梦，他梦见胡志坚斥责他，
5: 废物，真正的青铜齐天翼已经枪毙了我们的冰封黄子红，并把泥百人带到共产党的机关驻地马兰。今天过端午节，你为什么还把我关在这儿？
0: 焦少成一咕噜惊醒，竟跌落在炕下面的脚地上。程玉娥正蹲在门槛上做针线，惊得出了一身虚汗，忙放下手里的针线，一边把他扶上炕，一边问道，
6: 没办上吧？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又没做啥亏心事儿，怕什么？
7: 话是这么说，但官场险恶你不懂。
0: 焦少成双目放空地坐在炕沿，腿吊在半空，还在思索着刚才梦中的事情。程玉娥摆了个毛巾递上来，试探着问，
6: 是不是又梦见你的那个姓黄的了？
2: 你这嘴，以后别提他，晦气。他已经死了。
6: 死了？怎么死的？
2: 你应该高兴。
6: 对对，我应该高兴，可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呢？他还那么年轻，才20刚过没几岁，连个娃也没生。
2: 他活该。今天端午节，我都不想说那些晦气事儿。他丧心病狂地追杀他老师甘大和证婚人，为此连自己丈夫也不认，还将自己腹中的孩子杀死了，这简直是天理难容。更有甚者，他还勾搭上级
7: 以下犯上，痴心妄想着要爬到我头上。你说他不死能成吗？
6: 呀，干个公家事咋这么难呢？这么说他勾搭过你？
7: 勾搭过，但没成功。你知道咱这人比较正，再说了，他那样的谁敢上手？你的初恋胡志坚以处子之身追求他，你知道落得什么结果？
6: 什么结果？
7: 被他生生关押在咸阳监狱，人不人鬼不鬼的。
6: 啊，为啥呀？
7: 他说你的小胡是青铜，就是组织营救泥百人的负责人。其实青铜是齐天意，齐天意已经枪毙了那个天杀的黄子红，并把泥百人带到了共产党的马栏。你说这惊心动魄不惊心动魄？
6: 哟，你刚才就梦见这个了？是不是洪志坚给你托梦要你放他出去？
7: 哼，我媳妇儿还不刮灵着嘞。
6: 那你还不把他放了，得罪人干啥呀？
7: 你怎么比我还急？
6: 我替你着急呢。省主席和胡志坚同为南方人，很器重他，一直用他制衡你。你和你那位小黄追杀泥百人的时候，祝主席还派的胡志坚保泥百人呢。
7: 呀，说的是，玉娥，你真的比我们市中人都看得透啊。但胡志坚又不是我抓的。
6: 你是领导呀，抓错人你得负责任。
7: 可黄子红还跟主席。哎，老婆，我是担心左右不是动辄得咎啊。
6: 错抓了人还不能放，这是哪家的道理？
0: 程玉娥气得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做起了针线。这时门外传来灰灰的马叫声，夫妻俩扭转头，见一个警察走进门来，是齐红红。警察进门就说：
8: 厅长好些了吗？
7: 没事，你直接说事儿。
8: 黄子红已经被埋在了40里梁的阳坡上。
7: 嗯，省上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0: 焦少成高兴的一蹦老高，拖鞋掉在地上，他不管不顾的独自在地上走着，命令道：
7: 传我命令，即刻释放咸阳监狱中的胡志坚，注意做好放人的相关程序文件。
0: 程玉娥早端来了凉茶和桑葚，齐红红说了声嫂子好，接过水喝了一口道：
8: 哎，厅长，我这就回去办理。
0: 程玉娥将桑葚给他带着，焦少成亲自送他到梢门，他骑上马绝尘而去。焦少成嘴里哼起了酸曲儿，歌词大概是：人人都说咱俩有，到如今没有拉过手。程玉娥看着丈夫的骚情眼，心里一阵酸一阵甜，但想到黄子红已死，也就放心的笑了。6月4日下午4点许，党中央所派的延安方面的院长徐风栋风尘仆仆专程赶到马栏，他一下马立即到关中分区医院了解情况，很快进入泥百人病房。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3: 我急用，你快点吧。
1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 哎，哥，

0: 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住我这儿。
1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9: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在康庄镇瑞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副院长王和平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老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闺女。从护工到副院长，28年坚守，她把老年养护中心的老人当成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在眼下这个多雨的季节，如何守护好这些行动不便的老小孩，成了她心头最重的牵挂。今天的一线纪实，我们一起去认识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用爱心和责任为老人撑起一片天的守门人王和平。
4: 我是咱们瑞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副院长王和平，我就是参加这个养老工作已经是28年了。我是99年入的党，到现在已经27年的党龄了。91年到的这个有一个287医院，最早的时候上这行就是招护工，跟那个287医院对门，它就是一个康庄镇敬老院，给老人摆备备用药，发发备用药，后来呢一直就是在那儿，就说干了18年，2016年3月30号，咱们这个瑞康园开业，我又带上17个五保户，又来到了咱们这个瑞康园，就是任职副院长，就是一直就是工作到现在。我每天从早晨一上班，第一就是先查房，走到每个老人的床前，都要去看看老人，问问他们身体情况，吃的怎么样，了解了解他们，跟他们聊聊家常。尤其这两天都是有暴雨，天气又闷热，又面临着暑伏，有好多这个心脑血管的这种毛病，这种老人都得必须每天都要查房，都要关注。
5: 哎，为小蛋好。为人照顾我们，处理哪个方面问题都不错，关心呢，特别关心呢。哎，王院长是

个沈皇后，可见陈后主对她是如此的宠幸啊。等到这三阁建起来，后主自居啊临淳阁，让这张贵妃啊在这个蝶衣阁居住，还有一座望仙阁，则是由这个巩贵嫔和这个孔贵嫔俩人合用。按现在来说吧，有点住这火丹的意思。三阁有这个甬道，可以啊互相的来往。后主又把王李二美人、张薛两位淑媛、袁绍仪、何玉洁、江修荣等等这些个宠妓，在当时来说呀，当时有规定，美人、淑媛、绍仪、玉洁、修荣，这都是宫眷的称号，都招到了这宫中啊进行居住。还有呢，一些个会一点的文学的，作个词啊、吟个诗啊、答个对的那些个工人，也就是女人呢，被封为了女学生，让他们试验。什么叫试验？伺候着我们。后主啊，很少临朝啊，这个白天晚上都在阁中啊宴乐。那阵啊，宰相普摄、江总啊，您猜怎么着？也是啊，不亲自为政，天天的跟着这个尚书啊、孔范等十几名官员文士陪着皇上饮酒作乐。酒宴上也不管什么尊卑呀、啊，这个皇帝还送这些个官啊一个美称，叫什么侠客，以表示跟他们的亲昵。哪个侠呀？左边啊一个犬牛，右边一个甲，甲乙丙丁的甲，那念侠，管他们叫侠客。这个侠就不是个好字眼儿，这可不是剑客侠客啊，那个讲法。在这个宴会多是在这个后主居住的临淳阁举行，大厅上转圈摆了许多的几案，后主啊跟这张贵妃在正当中啊一张桌子上，每一次啊并肩的坐着，两旁是其他的这个妃嫔的座位，下面则是啊这些个侠客们的坐席。在这个桌子上除了佳酿美酒还有山珍海味之外，还放着笔墨砚纸。您可不知道，这陈后主啊乃是一个有了名的酒徒啊，酒量过人。他喝起酒来哎，就跟啊喝那矿泉水一样，喝到高兴时还亲自与孔范碰杯。这个孔范呢是个瘦老头，酒量不大，让这皇上连灌三大杯，脚步都站不稳了，这说话舌头也大了。他怕皇上回头啊责怪他，在皇上面前失仪，急忙的跪下给皇上磕头哀求啊，哎，皇上，你别再去酒了，小臣我甘拜下风。皇上，您真是海量。江总在一旁啊凑趣儿啊，哎呀，前朝刘伶做了酒德颂，人夸天下第一酒徒啊。如果说他生在今天，跟咱们圣上比一比酒量，恐怕他也得甘拜下风。啊，没错，对，这些个侠客们一一的点头称赞，说个白话，这就是拍马屁。随后陈后主啊洋洋得意的抚摸着自己的短靴，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他走回座位坐好了，把酒杯一放，大声的说，现在饮酒暂停，众侠客还有女学士们、女先生们，每人写诗一首，以纪念今天的盛世。这个诗的题目我想好了，就叫临淳论，写得好的我有赏。说就这一场欢宴，从这个傍晚饮起来，一直到天色将明，溜溜的，好家伙的，十几个小时。陈后主一看这个张贵妃啊有些个累了，这才嘱咐罢宴，别喝了。咱说啊，简言一年之后，张贵妃啊就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陈深的。张贵妃呢，他性格啊柔顺，对宫人从来啊不是说啊疾言厉色呀，跟这个孔啊以及啊巩啊这些个贵嫔们关系啊也相处得很好。就是那些个必出后宫不得皇上喜爱的沈皇后，他有时啊也去问一问，礼节不亏呀。张丽华更善于察言观色呀，皇上的一言一行他都得用心的琢磨，处处的加以迎合。特别是他呀毫无嫉妒之心，如果他发现有长得俊美的哎漂亮的宫女，于是他就引荐给皇上。他的这些个做法使这个后宫的人们对他都有好感，人们啊都说他好话。这个陈后主贪恋酒色，很少临朝。

有些国家的大事，外廷官员不敢处理，仍然得向他请示。后主于是就指派了太监，这位姓蔡，叫蔡托。哎，您听听这名字多好听，蔡托。还有李喜度掌管这件事情，蔡李二人两个宦官，水平不高，应对的是往往有这个疏忽。有一次，两个太监又来禀事，后主倚着靠枕，张丽华坐在他的膝上，俩人正在谈笑，两个太监叨不叨叨不叨，讲了半天，有些事情还没说明白。张丽华这就取过了奏本，看了一遍之后，有条有理的分析起来，竟然是毫无遗漏啊。从此之后，陈后主啊，有什么事情就跟啊张丽华商量。张丽华呢，还收买了一些个工人太监，做他的耳目，让他们多方的探听消息，然后由他向皇上报告。就这么着，他愈发的取得了后主的欢心。咱书要简言，陈后主继位之初，正是北隋杨坚篡周的第二年，后主对这个隋呢也有所警惕。他在派这个散骑常侍周汾呢去这个隋朝行聘。什么叫行聘呢？就是古代国与国之间遣派使者访问，这叫聘。他在啊派他去的时候，让他带了一名画工，化妆成啊随从，寻机会把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容貌画下来，等到周汾回来复命时，献上了隋文帝的画像。后主展开一看，哎呦，但只见画中这个皇上好方面大耳，长得十分的威武，尤其双目炯炯有神呢、啊、真可以说不怒自威。后主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啊，赶忙把这画一扔啊，大声地说，我不要见这个人，赶紧的把这画收起来，类似于现在的照片。而后啊，陈军边帅也曾经多次的派出了间谍潜入了隋境打探消息，有时候啊这阵间谍被对方发现给拿获了，不但啊不加杀害，反而啊赐给这个衣裳跟这个马匹啊，并且以礼把他遣回来。不久啊，颍州，这个颍州的治所在这个江夏，就是现在的武汉市。当时的颍州守将张子基因为对这个朝廷不满，派使者到了长安，准备啊请降于隋，而隋文帝却以这个隋陈两国和好为由，拒不接纳。张子基只好逃走啊，于是后主慢慢的他可就放下心来。他以为啊这阵的北隋怕他，并且认为啊有这个大江天险作为这个屏障，隋军呢、啊、即使想来侵犯也是难以飞渡的。陈后主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啊，而这阵杨坚呢使用的是瞒军之计，故意来麻痹他，想出这条计策正是隋朝普设高炯。这高炯啊，并且还给文帝出了很多的主意。杨坚听了之后连连的是点头称是。高炯就说了，说江南的粮仓啊多是用这个竹木搭成的，不同于啊咱们北方的窖藏啊，咱们呢就可以啊派出啊间谍悄悄的阴风纵火把他粮仓啊全给他烧了，他修好之后咱们再烧，这样不出几年他的人力财力就全没了。这个文帝就采纳了高炯的计策。陈隋两朝，一方是渐渐的消耗，一方却是渐渐的充实。到了隋开皇七年，也就是公元587年，陈后主啊那一年呢改元为这个真明元年。到了这一年的8月，双方因为后梁的归属问题终于的撕破脸，公开决裂了。原来在这个公元549年，南方还是梁朝，因为侯景作乱，长江中游啊有这个岳阳王萧察向当时的北朝的这个北魏求援，后来北魏就把萧察封为了梁王，建都在江陵，作为北魏的附庸。到了公元555年，萧察称帝，年号为大定，为了与这个梁朝区别，称为这个后梁。后梁啊因为地处啊江汉，一向啊靠北朝的庇护，倒也过了20多年的安定的岁月。隋朝建立之后，萧察的儿子明帝啊萧悝于这个开皇4年的正月，曾经亲自到这个长安朝贺，很受这个隋文帝杨坚的礼遇。杨坚还选了萧悝的女儿为这个晋王杨广的妃子，这便是后来杨广当皇帝的时候

0: 萧皇后。这个萧愧在长安住了一个月，于这个二月间返回去，文帝亲自送到了霸上，握着萧愧的手是依依惜别。萧愧回到江陵之后，第二年呢就病逝了。太子啊，萧宗啊继位。又过了一年，隋文帝杨坚宣这个良主萧宗入朝，萧宗啊只好率领着文武官员200余人到了长安。这个隋文帝杨坚呢，因为良主不在朝中，于是遣这个武襄公崔洪度带兵去江陵协助镇守。隋军呢行到了这个洛州的时候，就是现在啊湖北省啊宜城县以南。说那阵江陵城里的良主啊，他的叔父安平王萧衍，良主的弟弟义兴王萧环等等的，都以为是隋军来侵了，于是急忙向陈朝的荆州刺史啊陈惠济请降。惠济引兵啊就到了这个江陵的城下，但是他也不敢与这个隋军为敌，只好让这个萧衍以及这个萧环带领着留在这个江陵的后梁的官员还有当地的百姓啊，一共是10万人渡过长江，投奔了南陈了。隋文帝杨坚得到这个消息十分的高兴啊，外表却做出了匆匆大怒的样子，在这个殿上跟臣子们说呀，真是百姓的父母，岂能因为长江一衣带水而不去解救他们呢？不久又听说啊，陈后主不但接纳了后梁的降官，还封这萧衍为这个东扬州啊刺史。东扬州啊就是现在的绍兴，这个萧环为这个吴州的刺史。隋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这一次可以说是师出有名。他一方面废除了后梁的国号，拜这个良主啊萧宗为上柱国，赐他的爵位呢是举公。他一方面就派出了尚书仆射高炯去江陵安抚没有随着萧家叔侄啊南逃的这些个移民，并且布置了大将杨宋、贺若弼、韩擒虎等等的做好了南征的准备。晋州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当时晋州刺史黄甫煦在去这个任所之前给这个文帝杨坚呢上了一个奏本，说什么呢，如今伐陈有三可灭，敌弱我强，以小吞大，陈即可一灭也。二，我皇英明爱抚百姓，而陈后主暴逆，人神结怨，此事以有道伐无道，臣可灭二也。臣冒天下之大不讳，那我叛臣萧衍与我出师有词，臣可灭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效犬马之劳。隋文帝于是召见了黄甫煦，给他了一番的嘉奖，并且让他去这个任所之后多方的支持南征的大军，然后把他打发上任了。隋开皇七年，也就是公元587年，陈后主呢是贞明元年，隋军公开的备战。有人啊曾经啊劝慰这个隋文帝说什么呢，备战您最好啊隐蔽一点。隋文帝杨坚一听啊哈哈大笑，现在与前几年不同了，因为那阵啊因为准备啊不足，所以说不能啊让陈人发觉，如今咱们替天惩罚暴君，就是要使南陈的百姓知道咱们这是正义之师，要去解救他们，怎能还能守着这个秘密呢，用不着。这个事实啊也确实如此，南陈的百姓啊受到了施文庆、沈克卿这些个贪官污吏的盘剥，实在也是活不下去了。那阵民间、流传着一首啊叫什么呀柳叶词的歌谣，说这个歌谣啊说个白话就是骂呀当时的这个贪官污吏。据说啊这一首啊柳叶词也管它叫柳叶谣的，是200多年前呢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的，如今老百姓把它、传唱起来，自然就表达了他们期望啊北军南下早日统一中国的这个心情。这个陈后主怎么样，哎，这阵还啊沉溺于酒色了，整天的就是喝酒啊玩女人，对外间呢如此紧张的局势他是不闻不问。有一个叫张华的低级官员实在也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上了一个本，他首先追溯了这个南陈三位先主创业的伟绩，然后对后主啊加以这个谴责。这个大意是说什么呢，陛下继位已经5年了， 从来就不想先帝创业的艰难跟这个天命的可畏，而是啊宠信这个奸佞，迷于这个酒色，把老臣啊宿将排斥于草莽，把这些个势力的小人提拔到朝堂，现在随军压境仍然不醒悟，如不改弦更张，臣见迷路复犹豫姑苏矣。这后一句是引用了春秋战国时伍子胥见吴王夫差的话，吴王不听，终于灭国了。后来陈后主认为这个张华这是在诅咒他，于是就发起怒来，立马的命令将张华斩首。转过年来呀，隋文帝杨坚认为啊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于是公开下了讨陈的诏书，向陈宣战。诏书列举了陈后主陈叔宝的20条大罪状，让人抄写了30万份，那阵是没有印刷厂，要是有印刷厂啊，一宿东西就给你印出来，到这个江南暗地里散发动摇南陈的军心呢。那阵南陈呢一共有军队大概是12万，隋文帝分析了这个形势，说敌人这个兵仅有10余万，西面起这个巫峡，东至沧海，如此漫长的战线，兵聚则顾此失彼，兵分则无能为力，我呢以五倍于敌人的兵力来对付他，必然会稳操胜券。于是杨坚决定兵分八路，一共是518000余人，于这个开皇八年的10月誓师南征，以次子晋王杨广为这个行军的主帅，三子秦王杨尊还有清河郡公杨素为这个副帅，高炯呢为这个元帅府长史。八路大军当中，又以杨素所率领的这个水军，还有乌州的总管贺若弼、泸州总管韩擒虎三军为这个主力。在此以前呢，杨素在这个永安，就是现在的湖北啊巴东，造这个大船呢，最大的叫做什么？叫五崖。船上有5层楼啊，高100尺，每个船呢可载这个士兵啊800人。其次的叫什么？叫黄龙，一个船呢也可以运兵啊200人。小船叫什么？叫平城。还有啊泽蒙，这泽蒙啊就是小船了，反正运个3-50人是没问题。等到接到朝廷进军的命了，杨素就统领着水师战舰顺这个三峡而下呀，抵达了这个流滩头。流滩头啊是一个地名，这是有谍船来报说下游狼尾滩有陈军的将领弃心，率领着青龙舰100余艘把守，岸上还有扎好的营寨。这狼尾滩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这个船行到这偶有不慎就会触礁沉没。杨素在这个流滩头召集了麾下的众将商议如何的要展开这个进攻。当时这个陈将弃心呢，早就知道北隋啊在这个上游造船了，隋军还把造船啊削下的木片哎故意的抛向了江中，密密麻麻的顺流而下。但是啊弃心并没有被吓住，因为呢他早就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原来他在这个江中啊横上3条铁索封住了江心，铁索固定在两岸的这个峭壁上，江边礁石犬牙交错呀，船只根本你就没法靠近。他又把100艘的青龙舰分成了2队埋伏在这个江湾，并且预备了40只啊火船，上面装满了柴草。如果说敌船冲开了铁索，那么就由勇猛的这个将士，类似于现在的敢死队，哎，驱使这个火船冲入敌人船队当中，来一个火攻。岸上又扎好了这个营寨，埋伏下100名的弓箭手，战斗手可以从这个岸上放射火箭攻击这个敌船呢，火箭呢啊，就差呀导弹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后车有序。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刚刚呢，我们度过了81建军节。军旗飘扬的画面呢，依然萦绕心头。人民子弟兵扎根高原，坚守边疆，不畏艰苦，勇毅前行，守护万家安宁。今天呢，我们用曲艺与歌声致敬英雄，品味人间百态。话不多说，首先呢，我们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经典相声《高原》。

0: 我找班长有事儿，进了帐篷没跨跳板就拐弯了，捅一下子我掉水里头了。你说他们住这环境像不像海军呢？
1: 像海军。
0: 可他们又在高空作业，半悬空中抡锤打眼儿，山鹰在脚下盘旋飞转，白云在身边环绕游动，就像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飞翔一样。
1: 那又像空军。
0: 说空军，他们又在陆地上施工，开山放炮，筑路架桥。
1: 那又像陆军呢？
0: 说陆军，他们又在水里面战斗，迎激流，战恶浪，堵决口，搭人墙。
1: 那又像海，到底什么军呢？
0: 不知道吧？
1: 啊，
0: 告诉你，准确的说呀，他们是一支陆军空中水战队。
1: 这是什么编制啊？
0: 别看这个编制
1: 啊，
0: 要做这样的战士需要有真本领
1: 啊。什么本领啊？
0: 首先说你得会走路啊。
1: 谁不会走路
0: 啊？我就不会啊。不但我不会，你也不会走。
1: 没那事，什么样的路我都能走。
0: 他们这路你走不了。
1: 什么路吧？
0: 没路。
1: 没路走不了。没路怎么走啊？
0: 我们班长就能走啊。
1: 啊，
0: 班长常说呀，没路不可怕，新路在脚下，路是人走出来的。跟我来。
1: 这话说的对，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啊。
0: 有一次啊，我跟班长他们往新工点背送物资，背着50公斤重的水泥，到了攀登英雄班工地，我一看不行了。
1: 怎么了？
0: 没路可走啊。这地方深沟峡谷相连，荡绳软梯相接，壁陡的悬崖似剑削，光滑的绝壁像刀切。
1: 好嘛，直上直下呀。
0: 啊，
1: 那怎么走啊？
0: 可我们班长就在那地方抡锤打眼，装药放炮，接送上下的物资，护送过往的行人，跟走平地一样。班长一看我没经验，对我特殊照顾
1: 啊。怎么照顾呢？
0: 把我捆起来了。
1: 啊，
0: 捆上保险绳，扎上安全带。
1: 哦，那是为了安全。
0: 对，我们班长就最注意安全，一路上过险区他先去探路，遇塌方他最后撤，把安全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1: 风格高啊。
0: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呀？他说他有榜样。
1: 以什么为榜样呢？
0: 各级干部都是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啊。
1: 哦，
0: 像老团长带领先遣组打头阵，迎风斗雪进高原。
1: 啊，
0: 像老教导员下连蹲点驻班排，粗棋谈心讲路线。
1: 啊，
0: 像连长跟班作业占险峰，挥汗如雨不停锤。
1: 好，
0: 像排长悬崖开辟工作面，盘上绝壁挂软梯。
1: 你呢？
0: 我是悬崖峭壁上不去，搓手跺脚干着急。解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一代传一代，我下决心学习。
1: 对，
0: 前面眼看过河了，我跟班长学，他怎么过我怎么过，紧贴着他的身，一步都不落。过河之后你再看，我连鞋都为师。
1: 你锻炼出来了。
0: 我班长背着我的。
1: 哦，背着呢？
0: 没老背，过了河我就下来了。
1: 嗨，你怎么让班长背着呀？
0: 前面有一块石头要滚下坡去，我怕他伤着人，一挡他脚扎破了。班长怕我沾水感染，过河时候把我背起来了。
1: 哦，真是阶级有爱，情谊深呐。
0: 过了河开始爬软梯了，更不好爬了。
1: 怎么呢？
0: 软梯来回晃荡，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山坡那流水顺着那扶手滋溜滋溜直往我袖口里灌。我当时连管都没管他
1: 啊。你不在乎？
0: 不是，我手不敢动换。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抬头一看呢，浮云一动就跟山要倒似的，低头一看，陡峭的山峰像一把一把利刃，左边无依无靠，右边什么也够不着。你说这叫什么路啊？
1: 这叫艰苦奋斗的路。
0: 对，我们班长说得好啊，走小路开大路是我们施工部队的光荣，走在这样的路上苦得其所，乐在其中，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啊。
1: 哦，这话是意味深长啊。
0: 艰苦磨意志，困难练思想，向班长学习，背着水泥上。
1: 嗯，
0: 越往上是越沉。这时候班长从软梯上要下来了，接过我的水泥对我说，你俩眼得往前看呐，下定决心排万难，跟着我往上上，刷刷刷，一会儿功夫给我带到一小平台上了。
1: 休息休息吧。
0: 爬了40多米软梯，爬得我是满身大汗，脱下了棉衣，我凉快凉快。
1: 可别感冒了。
0: 没关系，班长把毛巾递过来说，擦擦汗，怎么样，刚才有点害怕了吧？我说班长，我向你保证，我一点没害怕。

0: 那还不错，
1: 就是心里直扑腾。
0: 一样啊。
1: 班长说你要有精神准备啊，前面还要过荡绳啊。
0: 荡绳？
1: 荡绳就是两山之间呢、啊，隔着几丈宽的一个山涧，要用绳子由这边荡到那边去。
0: 那你恐怕又不行了。
1: 那有什么呀，不就几丈宽的山涧吗？好办
0: 啊，你荡过去，
1: 我绕过去、哎、
0: 绕啊。
1: 班长说绕可不行啊，峡谷一线天，山涧几丈宽，对面能说话，可相逢得半年呢、啊、
0: 得不能绕，
1: 不能绕，我就荡过去。
0: 嗯，
1: 前面有班长做榜样，大胆实践，细心总结，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整理整理安全带，抓住荡绳，一使劲，一闭眼，我还真过来了。
0: 好，
1: 好什么呀？我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呀？
1: 我那棉衣撂那边了。就瞧班长啊，矫健似鹰，体轻如燕，唰飞到我眼前，把衣服穿上。
0: 班长给你带过来了，
1: 你看看这地方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啊？
1: 我一看，哟，这儿比哪儿都好啊！
0: 哦，
1: 一块巨石突出，像个屋顶，下边有石板、石凳、石桌、石墙，左边一眼清泉喷涌，右边一条小路通过，周围是苍松翠竹环抱，
0: 真是天然休息亭啊！
1: 我面对这样秀丽的奇景啊，回顾我这几天锻炼的过程，当时我总结了一条非常深刻的体会。
0: 哦，什么体会啊？
1: 这山没马路平啊。
0: 你总结的就这个体会啊？
1: 我是要说呀，要领略无限风光，必须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啊。
0: 这话说的对，
1: 人家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成为喜马拉雅山上的开路先锋，就是由于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嘛。
0: 对，向解放军学习，
1: 在这样一个战斗的机体里看看自己，觉得太渺小了。
0: 那是啊，
1: 渺小的我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呀、啊，
0: 嗯，
1: 粮仓里的一粒米呀、啊，原始森林里的幼苗啊，喜马拉雅山上一颗无名草啊。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形容了。
1: 这时候对面有一位藏族老大要过工地，我一看这是我争取锻炼的好机会啊。
0: 你怎么办呢？
1: 急忙跑过去说，大爷，我背着您过河吧。
0: 哦，你背别人了
1: 啊？过了荡绳，下了软梯，我背着大爷过河。过了河之后你再看，不但大爷鞋没湿，连我自己鞋都没湿。
0: 过河怎么没湿鞋啊？
1: 我脱下来，大爷给我提拉着呢。啊、
0: 我说的呢。
1: 告别了老大爷，我们观看了工地的夜景。
0: 怎么样呢？
1: 整个工地上灯火通明啊，电灯火把，马灯松明，远看十八湾上百战场，就像一条火龙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
0: 哦，
1: 近瞧，在月光下映照着我们班长的形象，高大的身材，黝黑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从他眼睛里看到他想得高，坐得高，他站得更高。
0: 到底有多高啊？
1: 我们班长俩脚踩着地面，昂首冲破云天。
0: 怎么那么高啊？
1: 他站山顶上了。
2: 一段高原彩虹带我们登上世界屋脊，看见了铁道兵战士扎根雪域开山筑路的动人身影。高原之上，奋斗者踏出通途，市井之间也上演着形形色色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有请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带来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我们一起听一段让人捧腹的民间趣闻。
3: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袁泉。 花园泉，叫白了都管它叫花园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火，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哎，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2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 不对呀、啊，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老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啊，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儿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枪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

见了此情如梦方醒啊。

一曲京东大鼓温润人心，小家和睦方能大国安宁。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我们感念子弟兵守护山河，生在这片热土，心中永远涌动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今天我们聆听了高原奋斗的赞歌，妙趣横生的相声，充满童趣的脱口秀，底蕴深厚的传统大鼓，最后伴着旋律诉说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八一精神长存，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0: 您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3: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5: 微信收款10元。
2: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7: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6: 生活导航，
7: 生活导航，
6: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它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

原秘密的撤走了。撇了撇嘴，哼，你只要在我的地面，你就休想活命。蚩尤又开始调兵遣将。轩辕队伍呢扎寨之后，休整队伍受伤的养伤，军中的给养丢失的需要补充，派兵俑打猎物弄野果，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听蚩尤的军情。怎奈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周围住的部落全都迁走了，消息不灵通，到现在没有正式打一仗，那么多的生灵从地球上消失了。轩辕愁坏了，牙也疼，眼睛也发红。终于探子得到消息，说蚩尤的兵营啊离这不太远，半天就可以跑到。轩辕一想，好啊，我何不也来个偷营劫寨，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定主意，让常先、大轰、武定守在大本营，派土阳、昌弼、欢章带5000人去偷营劫寨。这5000人到这一看，蚩尤没有防备，营门都开着呢，5000人呼隆就进去了。刚一进去，营门咣当关上了，高举着火把，伏兵四起。原来蚩尤早有防备。就在蚩尤的营中，一场血战，死了好几个队长啊！多亏飞兔昌弼腿快啊，人也灵啊，他撒腿跑到营门，这把营门撞开，带人杀出一条血路，由土阳断后，这支队伍才冲杀出来。来的时候是5000人，回去剩2000人了，余者不是阵亡，就是被人家抓住了。轩辕并不气馁，休兵3日，想去讨调阵，哪知道就在半夜时分，蚩尤派蚩木拿带人在营中放火，用火攻，这火一起呀，轩辕兵吓得四散逃奔。在那个年代，人们呢对火还觉得很神秘，觉得是神火，不可抗拒，光知道害怕，不知道如何灭火。随后蚩木拿一阵追杀，轩辕兵又死伤无数。幸喜的是，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才把这场火熄灭。不过轩辕队伍退兵30里，费了很大劲才召集部队，把这个兵士安顿好了，鼓舞士气。轩辕想，这回我采取主动出击，带10000人杀向蚩尤的营盘。可是路远呐，那不是啊，抬腿就到了。怎么着，这边一起兵，10000人想要到达蚩尤的营盘，也得1天半的光景。这边一起兵，蚩尤就得到消息了。他召集手下弟兄，这帮人纷纷讨令要去交战。蚩尤看看天气，不用派兵。我估计他们明天到。明天吗？用不着你们去，我可以居雷公殿母，让天神助我，暴雨把他们阻隔在路上。这番话他弟兄都不信。谁知道第二天呢，那轩辕距离蚩尤的营盘还有4-5里地了，突然狂风大作，霹雷闪电，紧跟着下起瓢泼大雨。当时人们都迷信呢，咔啦一声雷，他认为是天怒，老天爷打雷不让他们打仗。当兵的吓得抱着脑袋东躲西藏，一个个浇得跟落汤鸡相仿，带的食物全泡汤了。大雨下了2个小时，轩辕无奈带兵返回时不打

0: 自败。蚩尤手下的哥们可乐了，
1: 哎呀，大哥是天神呐，
0: 能呼风唤雨，居神遣将，蚩尤必胜。

雨，它不是算出来的，而是就应该下雨。但是那阵人不懂啊，都以为蚩尤会呼风唤雨。轩辕认为是天助蚩尤。经过六次的失败啊，轩辕不死心呐，对敌人采取突击、分割、合围办法都失败了，反而损伤兵士，轩辕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大红劝他：“酋长，千万别上火，打仗就有胜有败。蚩尤已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我们被动挨打，不如咱们先回家，等力气壮了再发兵，你看怎么样？”轩辕闻听打了嗨声：“哎，就这么回去吗？如何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拥护支持我的友好邻邦啊？难道就让蚩尤为所欲为？难道让我的弟兄就这么白死了吗？我不甘心呐！”轩辕想背水一战，分个上下，我想能把他调出来，在开阔之地和他打个痛快，哪怕我死我都认了。常贤点点头：“我看可以，如果再这样下去，吃亏的是我们，我们所带的食物快用尽了，到那阵儿就更难以收场。”“是啊，我们把我们的队伍拉到平川地带，与蚩尤决一胜负。”就这样，队伍拉出来了，然后派人给蚩尤送信，等蚩尤回消息。再说蚩尤不但得了信，探子也向他报告，轩辕的兵营已经拉到了平川地带，要和我们打一仗。蚩尤在帐内走来走去：“看来轩辕已经知道了屡遭失败的原因，他到开阔地是叫我们离开占据有利地形。弟兄们，你们看我们和他打是不打？”这时昏州说：“有什么可怕的？轩辕手下虽然兵士勇猛善战，但是缺乏将领。”专茂说：“是啊，我知道常仙、大红、武定，什么昌弼呀，有曲妹的、土洋不行。如果兵对兵、将对将，我们弟兄81人，就是一次排开，叫他打，他得累死。况且他们是败兵，败兵没有战斗力。”蚩尤咧着嘴说：“明天亮队，叫轩辕见识见识我们部队，他就明白为什么我能攻下涿鹿，为什么能吓跑渔网，为什么神农氏的土地财富归我，叫他死个明白。”“好。”单说到了第二天日出三竿，蚩尤营内一片喧哗，人喊马嘶牛吼啊，人群像开闸放水一般涌向疆场，数万人呢。这边轩辕带人也早到疆场，左边有常仙、武定、蜀打、土洋，右边有大红、曲妹、昌弼、欢章，后边是3万多人。当轩辕等人抬头往对面一看，见到蚩尤的队伍，全都惊呆了，也开眼了，也看傻了，胆小的直往后退。只见对面队列整齐，高挑数十杆大旗，旗上画的奇形怪状，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在大旗下站着80员大将，也就是头目。再看这伙人脸上啊，都画的青面獠牙，身上露出的皮肤啊都带有花纹，有的耳朵上有尖利的东西闪闪发光，有的头上绑个犄角，还有脑门上有块金属的黑片粘在上边。

0: 反正轩辕的兵不认识，书中暗表，因为蚩尤部落有铜矿，很原始的提炼出的铜块很粗糙，经过打磨成各种各样的，成了铜片，有的戴在耳朵上，有的绑在脑门上，有的绑在脸上。这些东西在当时太厉害了，因为远古时期啊，都是用石器，比如轩辕他们的武器，木棒、石刀、石斧、石锤、石锥子，磨得再尖利，也不如金属坚硬好使啊。这些东西当犄角可以顶人也吓人，放在脸上可以当盔呀，当兵器。不过这些金属武器可不像现在那么多铜矿冶炼出的铜锭打造的各种器械，那阵的枪尖有一拃长就了不起了，安在木把上。蚩尤部落强盛，人长得高大，比一般人都高出一头，所以往那一站怪吓人的。轩辕兵正在观桥，突然有人高喊，轩辕共主蚩尤在此，还不下跪。说着用手往当中一指，前门队伍自然的哗往两旁一闪，众星捧月相仿，出现一人。轩辕怕看不清楚，腾腾腾上前几步，仔细打量蚩尤。蚩尤长得什么模样啊？有赞为证。见蚩尤赛马猴，冰铁脸，赤铜头，双犄角分左右，蟒鳞片片作甲胄，窝沟眼往里抠，塌鼻梁，火盆口，海下胡须拧成揪，宽胸脯，背绑后，熊皮坎肩儿露着肉，坐下骑黑帮牛，青铜大刀端在手，喊一声风雷吼，凶神恶煞，鬼见愁。轩辕看罢，不由得倒退两步，哎呀呀，这个人太威风了，太凶了，怪不得神农与往不是对手，看来今天的仗不好打。他们拿的是什么呢？怎么我们没有呢？又一想，我也别被他吓住，我受命于百姓，为了收回神农氏的国土，为了给死去的人报仇雪恨，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人要是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的。想到这儿，轩辕用自己的刀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甘草黄带住了坐骑，随后用刀点指，厉声断喝，开，板权氏蚩尤过来受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文彪一进济宁城，就被这官差们给骗到府衙中。到了之后啊，一声令下，这就7-8个人上来，立刻就摁住徐文彪，给压倒在地。你双拳难敌四手啊，这些人呼啦抄一下全上来，你再怎么也白扯，这不像是有兵刃，兵刃还没来得及拔呢，没准备就摁躺下了，然后就五花大绑，这就直接给押到大堂上去。这下可热闹了，徐文彪被抓这件事在济宁城可就传开了，大伙儿全跑到县衙，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要看看这审不清怎么审徐文彪。这时间徐文彪都傻了，他完全没反应过来，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不明白啊，这怎么把我带到大堂上来了？跪在这儿，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堂上的沈不清一拍惊堂木，都大胆徐文彪，你无故杀人，该当何罪？徐文彪完全不明白什么情况，大人，你说我杀人，这是从何说起呀？你还装，昨天晚上你杀了李文勇，让他身首分离，你还敢狡辩？徐文彪心想，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李文勇，这是不是抓错了呀？他立刻大喊，大人，你一定是抓错了吧，我昨天在别处喝酒，根本就不在城中，况且你说我杀人，那你有何凭证？这时间这沈不清一听，眼珠子一下瞪起来，你好大的胆啊，百般证据摆在面前，你还敢狡辩呢？来，把证物拿出来让他看看。说着话，有衙役把那个刀呈上来，因为人头太血腥了啊，就没拿上来。这是你行凶的刀，在你家柜子下面翻出来的。不仅如此，不光有这把刀，还有那被害者的人头也在你家翻出来的，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徐文彪一听，这脑袋嗡的一声，心想，这不是见鬼了吗？我根本就没杀人呢，怎么能在我的家中翻出凶器和这死者的人头呢？这一定是有人作怪呀！大人，我是冤枉的，我并没杀人。沈不清一看，好小子，不打你，看来你是不招了。这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大刑一动，我谅你都会招出来的。来呀，给我拉下去，打80板子。这边这衙役上来就按倒徐文彪， 这就要打板子呀。徐文彪一看这情况是说不明白了，他气的是破口大骂：好你个狗官，你想屈打成招不成？我从未伤人性命，狗官，你何必冤枉我？沈不清最讨厌听到的字儿，就是狗官两个字。哎呀，他一听这俩字儿，就触动他的神经了。这边赶紧投下令箭，给我打。这三班衙役板子举起来是上下翻飞，噼噼啪啪的，这就打上徐文彪了。这徐文彪再怎样的英雄好汉，这板子一打，立刻是皮开肉绽，这谁能受得了？不大片刻，就见公堂地下满是鲜血，看审的百姓一个个都直皱眉头，在下面窃窃私语：哎呦，我说二哥，那人真是这徐文彪杀的吗？如果真是他杀的，他为什么又回来呀？旁边那位说了：就是，我猜也不是徐文彪杀的。怎么说呢？徐文彪平时跟乡里乡亲的街坊四邻关系都不错啊，人家没什么架子，特别随和，这怎么会半夜出去杀人呢？再说了，谁杀完人把这刀和脑袋往自己家拎呢？这里边啊肯定有事儿。大伙是七嘴八舌，这时节徐文彪疼的差点没背过气去。这种刑法那是真遭罪呀。徐文彪心中暗想：我这是被人陷害了，而且陷害我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妻子贾氏，那个贾秀英。除了他没别人，还在我房间中搜出的刀和人头。除非这世界上真有鬼，就是这刀把这人头割掉之后，这俩玩意儿啊成精了，一个刀成精，一个人头成精，半夜能跑到别人家里去。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在自己的房中呢？这就是这贾秀英搞的。徐文彪心里这个恨，好你个毒妇啊，看来当时真应该一剑结果你的性命，如今留你反倒让我遭此大难。他心中这个气呀。但是徐文彪想，这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这个我不能承认。这边噼里啪啦的八十大板很快打完了，徐文彪也就剩下半条命了。幸亏这是有点功夫底子，平时是个练家子，这要是普通的一般人早就打死了，二三十棍这人就废了。徐文彪勉强撑着。这时节沈伯清冷冷地看着徐文彪：我再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9: 狗官，不是我干的。
8: 沈不清一听，这还在骂狗官呢、啊、你小子是真想挨打呀。想到这儿啊，这沈不清又立刻吩咐：来呀，再打八十。
9: 啊，
8: 堂下看审的百姓全都傻眼了。再打八十，那这人还要不要了？这还能活吗？底下是一片窃窃私语：我也不能这么打呀，大人，这再打打死了。这边这沈不清一拍惊堂木：给我安静安静。我再问你，徐文彪，人是不是你杀的？ 徐文彪这时候虚弱地摇摇头。沈不清一看，好啊，你很有种啊，来呀，再给我打。这就又上下翻飞的开始再次打起徐文彪。刚打了七八下，这徐文彪实在挺不住了。按理说，这徐文彪大老爷们一个，练武家子，那在江湖中也是有一号的，但是铁打的人都不好使。面对这种酷刑，说实在的，古代多少屈打成招的太多了，你不认那就打死你。最后受刑的犯人们都抱着什么呢？你别打我了，你让我缓一会儿，我认了。最后无一不是屈打成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上课，起立。
16: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0: 老师，我家也是，
21: 我家也是。
1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6: 对，
1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6: 小餐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刚刚呢，我们度过了八一建军节，军旗飘扬的画面呢，依然萦绕心头。人民子弟兵扎根高原，坚守边疆，不畏艰苦，勇毅前行，守护万家安宁。今天呢，我们用曲艺与歌声致敬英雄，品味人间百态。话不多说，首先呢，我们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经典相声《高原彩虹》。
4: 掌握什么本领啊，都得靠学习和锻炼。
5: 对
4: 啊，
5: 离不开实践。
4: 你就拿我上房来说，也得锻炼
5: 啊。上房
4: 啊，从下边爬房顶上叫上房。
5: 你甭解释，我问你上房干嘛呀？
4: 上房上学习去。
5: 上房顶上学习啊？
4: 对，学习咱们英雄的解放军施工部队，他们正在房顶上开山放炮，筑路架桥啊。
5: 这房顶上还筑路架桥？
4: 已经修好了。
5: 哪个房顶啊？
4: 西藏高原。
5: 嗨，那哪是房顶啊，
4: 那是什么呀？
5: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4: 是啊，喜马拉雅山又叫什么呀？
5: 世界屋脊。
4: 什么叫屋脊？
5: 就是房顶。
4: 那不上房了吗？
5: 哎，他这么上房了？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4: 我到那个施工部队学习锻炼去了。
5: 哦，那个地方什么样呢？
4: 那是千山之足，万水之源呢。山峦起伏，群峰连绵，苍松翠竹，古树参天，珍禽异兽布满深山，急流瀑布，彩虹飞泉，江山多娇，气象万千呢。
5: 还真有点诗情画意。
4: 这是开始说的简单，详细介绍最少一年
5: 啊，得介绍一年呐。
4: 我这是形容，其实真正要介绍起来啊，
5: 用不了一年，
4: 还不止一年。
5: 好嘛，一年还介绍不完呐。
4: 你想，我们施工部队奋战高原事迹那么多，一年能介绍完吗？
5: 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4: 我说说我去的那个班吧。
5: 你去那个班有什么特点呢？
4: 我们那班主要是有班长。
5: 哎，哪个班都有班长。
4: 哎，我们这位班长是先进连队的一位先锋战士。
5: 哦，
4: 他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啊。
5: 都在哪些方面走在了前面呢？
4: 首先说他在学习上带头。
5: 哦，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
4: 他在工作上带头，
5: 艰苦奋斗，勇挑重担。
4: 他在遵守纪律上带头，
5: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他在吃饭上带头。
5: 要不吃饭带头啊？
4: 啊，因为平原长大的战士啊，初次登上世界屋脊，对高原缺氧情况下吃住走都不适应，非得锻炼的能吃能睡，才能精力充沛的投入施工啊。
5: 对，需要加速适应性的锻炼。
4: 我来到这个连队驻地一看，这地方可太好了。
5: 哦，
4: 洁白的雪峰山脚下有一排一排草绿色的帐篷，又整齐又漂亮，就好像是大寨梯田连成片，大庆井架排成行啊。铁道兵南北转战，帐篷伴随他们四海为家，偏僻的山沟里帐篷一支，立刻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5: 太好了。
4: 这地方气候上还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呢？
4: 风大。
5: 哦，爱刮风。
4: 这么大沙子粒满天飞呀。
5: 啊，风刮的。
4: 那么大石头子满地跑啊。
5: 风刮的。
4: 这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
5: 那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啊。
4: 那我亲眼看见了，
5: 风刮的，
4: 炮崩的。
5: 嗨，我说的呢。
4: 我在连队的门口啊，受到首长和同志们敲锣打鼓的欢迎。晚上在他们宽银幕影院举行了电影晚会。
5: 哎，他们连里头还有宽银幕？
4: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智慧啊！我们班长利用当地条件，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宽大洁白的高级多孔银幕。
5: 哦，
4: 这银幕太好了，不动不摇，甭洗甭漂，不怕别的，就怕火烤。
5: 哦，怕熏黑了，
4: 怕烤化了。
5: 什么做的？
4: 雪堆的。
5: 嗨、哎，哪来那么多的雪呀？
4: 这是一次雪崩形成了一堵雪墙，雪层是密实洁白，用铁锹铲平了，在上面放电影。
5: 呵，
4: 我抬头一看，雄伟的雪岭冰峰巍然屹立，夜幕中闪烁着灿烂的银光。突然一道闪电，就瞧班长带领全班战士冒雨抢险，班长一头扎进了急流漩涡。我说班长，我跟你去。我这么一喊，全连都乐了。
5: 乐什么呀？
4: 人家正放电影呢。
5: 你呀、啊、你也太激动了。
4: 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跟着施工部队出发了，
5: 深入到第一线。
4: 到了工地上，我一看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有解放军战士、藏族同胞、当地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铲积雪、炸冻层，使公路迅速向前延伸，延伸出去100多公里。
5: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4: 那地方是百里峡谷一线天，阳光穿云射峭岩，红松青竹碎玉滴，飞泉瀑布挂满山。
5: 好，
4: 你要跟班长一样
5: 啊，
4: 学会盘悬崖、走绝壁、跨峡谷、越深渊，工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壮丽的风景啊。
5: 太好了。
4: 他们住那地方更好了。
5: 怎么呢？
4: 因为那地方雨水大，住那帐篷啊就如同海军的舰艇一样，出来进去有跳板，上床下床有楼梯，人在床上睡，水在床下头流，你赶上水大了，那脸盆就跟小山板似的，呼呼悠悠全飘起来了。
5: 好嘛，成海港了。
4: 我看班长住那地方最有意思了。
5: 怎么的？
4: 得过小桥进帐篷，跨跳板向左转，迈三步拖鞋上床，碰鼻子拐弯撞脑袋到家。
5: 哎呀，记得还真熟。
4: 不记熟了不行啊。
5: 嗯，
4: 上次我找班长有事儿，进了帐篷没跨跳板就拐弯了，捅一下子我掉水里头了。你说他们住这环境像不像海军呢？
5: 像海军。
4: 可他们又在高空作业，半悬空中抡锤打眼儿，山鹰在脚下盘旋飞转，白云在身边环绕游动，就像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飞翔一样。
5: 那又像空军。
4: 说空军，他们又在陆地上施工，开山放炮，筑路架桥。
5: 那又像陆军呢？
4: 说陆军，他们又在水里面战斗，迎激流，战恶浪，堵决口，搭人墙。
5: 那又像海，到底什么军呢？
4: 不知道吧？
5: 啊，
4: 告诉你，准确的说呀，他们是一支陆军空中水战队。
5: 这是什么编制啊？
4: 别看这个编制
5: 啊，
4: 要做这样的战士需要有真本领
5: 啊。什么本领啊？
4: 首先说你得会走路啊。
5: 谁不会走路
4: 啊？我就不会啊。不但我不会，你也不会走。
5: 没那事，什么样的路我都能走。

0: 家好，
1: 我叫豆豆啊。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啊，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听到过别人打电话。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打给他的女朋友，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他终于说了出来。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2: 这种都能演出来，很难演。
1: 是，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啊，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相向而来一位行人，有些时候人会莫名的变得很默契，比如说你往右他也往右，你往左他也往左，你左右个虚晃他没有吃晃、哦、他当下非常的懂你，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Not today, I got you。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停下脚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理智的行为。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往右他也往右，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左右个虚晃大哥不吃晃，我说 OK 高手啊，我就停下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但是这个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他啧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啧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应该是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所以你才会停下来让我先过去。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先入为主，他是默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我可以让你先过去，但是如果你敢啧我，我就敢绕回来。哎，说谢谢，这种事儿不能吃亏的呀，对不对？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 挑战，踢瓶盖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 挑战，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见哪个模特走 T 台是这样走，对吧？你带纸了吗？我想写几个字。没有，但我有 A41， 来你写我这儿。踢瓶盖也是，对吧？是，看起来很炫啊，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男女生出去约会，女生对象说，哎呀，我这个盖子开不开，你帮我开开。男生说 hold on。 哦，你拿好了，站稳了，好吧。哎呀，是不是踹到你 A41 了？不会有人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充满童真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父母是会很理智的来教育你的。比如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啊，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医生、科学家、律师，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能够被称之为工作，其他的统称为打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我就每天想，天天想，念念想，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是很强的，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我们都喜欢打架，我们都非常的自信。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我最自信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提了一个问题，我好不容易知道答案举手的时候，我们连自信的动作都一模一样。所以这么重要的消息我要告诉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我妈。我就挑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6一儿童节，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朋友们，假设我是一个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对我说，哦，我亲爱的小詹姆斯，是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奥特曼，所以你长大之后会去打败怪兽，战胜邪恶，拯救人类的，对吗？哦，我亲爱的上帝呀，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对吧？这个场景你在很多的影视剧里看起来都还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我妈是这样回我的，100%还原。早知道再生一个了。奥特曼，奥特曼你咋这么厉害呢？来，奥特曼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你过来。我问你，你堂堂一个奥特曼，语文就考7分。

0: 咋了？你们奥特曼不说话呀？啊，别哭了，今天六一儿童节啊，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开心。谢谢大家，谢谢。
1: 古人崇尚忠孝良善，中华传统美德一直在曲艺当中代代相传，京东大鼓韵味悠长。接下来呢，有请郭世阳为我们带来传统曲目《鞭打芦花》，感受至孝动人的千古佳话。

一见此情如梦方醒啊，提鞭落地两眼泪含含，急忙忙把自刎的衣服

一曲京东大鼓温润人心，小家和睦方能大国安宁。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我们感念子弟兵守护山河，生在这片热土，心中永远涌动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今天我们聆听了高原奋斗的赞歌，妙趣横生的相声，充满童趣的脱口秀，底蕴深厚的传统大鼓，最后伴着旋律诉说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八一精神长存，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发展，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军事日活动，并开展81双拥慰问。区委书记余波到儒林街道调研座谈，强调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陈阳、吕玲、段帆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元等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演部队，并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带头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开展军事日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举措。参观过程中，余波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建设、服务地区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长期以来，驻演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使命任务，加强练兵备战，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和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庆区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完善军地沟通协作机制，用心用情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转化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坚持军地同心、同向发力，在国防教育、应急联动、军地协作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合力。7月29号，张若冰带队前往驻演某部队，向部队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表示，长期以来，驻演部队在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中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为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延庆区各级党委政府将始终坚守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全力以赴做好新时代双拥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军地共建，精准对接部队备战训练改革发展所需， 全力为部队履职强军营造优良环境，同时持续加大政策宣讲、普及解读与落实检查力度，切实为部队官兵纾困解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对标部队优良作风，把崇高的家国情怀、过硬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力以赴抓实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任务，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7月29号，刘瑞成走访慰问驻演某部队，详细了解了部队备战训练、官兵生活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延庆区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军政军民团结更加紧密。延庆区全力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持续聚焦部队建设所需、官兵生活所盼，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部队练兵备战、履职尽责解除后顾之忧。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双拥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走访对接、拥军服务活动，不断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同时，区人大常委会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强双拥工作监督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政策落地，为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贡献人大力量。7月29号，区政协主席张远带队走访慰问驻演某部队，了解官兵日常训练情况，倾听部队建设发展需求。他说，驻演部队是延庆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后盾，既是地区发展的见证者，更是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延庆区将持续深化军地沟通协作，传承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希望驻延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建设，军地双方戮力同心，携手共进，持续深化军地协作共建，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共同助力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任。

颖、蒋新航报道。7月30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儒林街道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儒林街道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努力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把优势巩固好，把难题破解好，把形象塑造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余波对儒林街道各领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全力巩固领先优势，不断巩固深化基层治理、社会创新、接速集办等工作成果，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培育更多在全市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和特色品牌，让长板更长，优势更优。要敢于破解遗留难题，树牢有解思维，紧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提升等治理难点堵点，敢于直面症结，善于精准破题，坚持从小处着手，以点带面，精准施策，稳妥推进，通过精细化、微改造、微更新，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老城历史文脉与现代城市生活深度融合，让老城区既能留住记忆乡愁，又能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余波强调，要大胆创新当下工作，聚焦物业管理、停车管理、一老一小服务保障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积极创新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模式，拓宽治理路径，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趟出新路子，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儒林经验，同时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向常态长效转化，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坚持下去，让文明新风融入日常，浸润人心。要从严建强干部队伍，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教育引导干部心无旁骛，走正道，干实事，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始终保持平和心态和干事创业热情。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中国呀，隋唐演绎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隋唐英雄的事迹是尽人皆知。但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寨，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大概率会和隋末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被史官寥寥数笔记载于史书当中，成为历史海洋中的一粒沙。对于瓦岗寨来说，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李密。那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搅动隋末天下格局的呢？那么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带您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李密呢，本来是贵族出身，好读兵书，擅长

谋划，他承袭父亲的爵位，做了左亲卫府大都督，但是隋炀帝并不喜欢李密，免了他宫内的职务。只是这位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被自己赶出皇宫的年轻人，十几年后对其发起了致命的攻击。隋朝大业九年，隋炀帝呢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大臣杨玄感趁这个隋炀帝出征起兵谋反，而李密呢就是杨玄感的军师。可惜啊，杨玄感兵败身死，李密呢于是就开始亡命江湖了。因为投靠无门啊，李密来到了淮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化名刘志远，暂时过起了教书育人的生活。结果有一次呢，李密酒后写了一首反诗，被人告发，官府差点就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被通缉的日子可不好过呀，亲戚朋友家不敢收留，李密呢就被妹夫悄悄地安置在了当地游侠王秀才家里。王秀才对李密很是仰慕，甚至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这样，婚后的李密呢过起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要搅动天下风云的人啊。李密的事后来被王秀才的侄子捅了出去，官府呢就过来抓人了。幸好李密当时出门了，逃过了一劫。可是王秀才一家人却倒霉了，被满门抄斩。隋炀帝杀了李密的岳父和老婆，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牵绊。于是呢，李密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隋的道路。大业七年，农民起义首领翟让让各路英雄聚在瓦岗寨，反隋大旗就此就举起来了。在单雄信和徐世绩的帮助之下，瓦岗寨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这个时候呢，李密出逃以后，就听说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发展的是风生水起，带头大哥翟让为人厚道，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拜拜码头。这按理说呢，李密曾经追随杨玄感起兵反对隋炀帝，以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啊，瓦岗寨众人应该欢迎才对，但是啊，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他的光芒太过耀眼了，翟让担心自己会被朝廷重点打击，就没有重用李密。不过呢，好在还是将他留在了瓦岗军中。那么在郁郁不得志的关口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了李密崛起的机遇。大业十年，洛阳街头开始流行一首童谣，里面呢有一句逃离者得天下。由于啊，桃子的桃和逃跑的逃是同音，于是呢就有人开始传逃亡的李姓人士会得天下。恰巧呢，李密加盟瓦岗军的消息被散播出去了，这一下可就坐实了他要再次抗隋的计划。于是呢，许多人啊就纷纷慕名前来追随李密。在瓦岗寨啊，李密提出了攻取荥阳争雄天下的战略。那么这个目标呢，在原本平静的瓦岗寨就像一记惊雷。接下来呢，他带领瓦岗军打败了隋炀帝手下的大将张须陀，攻占了战略要地荥阳，立功自然要行赏了。大家呢都以为翟让可能会将妹妹许配给李密啊，要么就是提拔李密做个二当家的。可是呢，翟让却另有思考，他摸不准李密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日后不可预知的隐患，他让李密带着追随他的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且给这个组织呢起了个名字叫蒲山公营。翟让这么做呀，是因为他清楚李密不可能是一个屈居人下的豪杰。单飞之后呢，李密接连的就拿下了康城周边的几座城池，收缴了许多物资，还接纳了不少的英雄好汉。消息啊传到了翟让的耳朵里，谁想想呢，他又后悔了，心里是寻思道啊，难道那首童谣说的是真的吗？这李密真的是天选之子啊，蒲草非择而不生，看来我得去助他一臂之力了。于是呢，翟让反而掉头去辅佐了李密。这一下子呢，李密啊就成了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了。李密掌权之后，就攻下了重要的粮食基地星落仓，招降了朝廷。

0: 在河南讨伐叛军的头号大臣裴仁基，天下闻名的战将秦琼和罗士信也跟着裴仁基来到了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啊就有了质的飞跃。公元617年，大隋江山是硝烟遍地，群雄四起。枭雄窦建德在河间乐寿登基，自称长乐王，杜伏威在溧阳自称大总管，卢明月在河南崖北拥兵40万，号称无上王。李密带领瓦岗军攻取星落仓之后，建立了大魏政权，自称魏公。李密呢，也成为了反隋浪潮当中最具号召力的盟主，程咬金、裴行俨、王伯当等各路英雄齐聚一堂，开始岁末的史诗篇章。让你停不下来的趣味历史书，轻松破译隋唐英雄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欢迎继续收听。这边起义军拉开了架势，而隋唐帝那边也不可能任其肆意为之。他任命平定杨玄感叛乱的王世充担任总指挥，与李密几番硬碰硬的战斗下来，双方打了是个五五开。再次对阵呢，李密开始注重战术谋略了，声东击西，把王世充包围了起来，隋军大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密从亡命天涯的朝廷通缉犯，变成了群雄割据之中最有资格问鼎中原的候选人。正当这个李密啊自信心膨胀，认为自己呢就是刘邦在世真命天子的时候，这历史啊又跟他开起了玩笑。就在他大败王世充的当天，李渊会合诸军20余万人马攻破了长安城。几个月前呢，在李渊刚刚开始起兵的时候，他还提出与李密结盟，推举李密为盟主。而李渊的真实意图呢，是借机放松李密的警惕，为攻入长安争取时间。李密即使气愤也无惧于事啊，只能孤注一掷地去攻取洛阳。时间来到了公元618年，这一年呢是大隋王朝的最后一年，也是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年。这年正月啊，李密再次大败王世充，率领30万大军乘胜追击，攻克了洛阳周边的偃师和金庸两座城池。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各方势力。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发动兵变的正是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宇文智吉兄弟俩。之后呢，宇文化及把他和他关系不错的秦王杨浩借以萧太后的名义立为傀儡皇帝，宇文化及给自己封了个大丞相、总理百官。如果宇文化及也是个胸怀天下的人倒也罢了，可惜啊，他被突然到手的权力给冲昏了头脑，除了贪图享乐没有别的需求，相比之下呢，还不如隋炀帝。这天下形势的突然改变让李密有些措手不及。洛阳方面，王世充等人拥立隋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杨昭之子杨栋为帝，史称皇太祖。就这样，以洛阳城为中心，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李密考虑在王世充和宇文化及之间选择一方联手。这个时候的瓦岗军经过与朝廷官军一年多的苦战，已经呢是疲惫不堪了，军中一种无奈和绝望感不由而生。这个
1: 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2: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尤其降雨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刘焕玲解释，近期

0: 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1: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下沉增温加上偏南暖湿气流水汽的输送的条件呢，还都在。所以雨停后呢，气温呢会很快反弹，而且降雨呢增加了近地面的湿度，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闷热感就会不降反升。
0: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2: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这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0: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尤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2: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
0: 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3: 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能最省电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的省电小妙招。
4: 在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灰尘，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制冷的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够给空调减负增效，比如说呀，您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了电扇，那这样就可以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0摄氏度。那如果拉上窗帘来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加省力。
3: 如果只是短时间的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开关空调更省电。如果长时间出门，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划算。
0: 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您设置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您可以掀开到24摄氏度来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到26摄氏度，避免让空调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3: 把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制冷的效果会更好。巧用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不过，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 危害健康。那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您也应该注意要时常的换气，建议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的通风时间大约是10到15分钟，来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通过审议，公积金将会覆盖住房消费的全周期。美国和日本罕见联手干预汇市，能否扭转日元汇率的颓势呢？我们稍后见。稍后见。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吴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21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6866，10000件家具，登记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6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怎么联系？4006066866，
7: 家装就要全包员。
8: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9: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0: 张二，走。
11: 观云阁啊，
7: 38元苏泊尼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1: 刘学记，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3: 贫僧修心不修房，
1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3: 何为全包员
1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6866，老房再降12000，送。

0: 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次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被很多媒体称为20多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修订。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条例的修订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6: 其实公积金的话，在20多年前出现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把它用作职工互助购房基金来使用。那经过20多年的发展的话，大家也看到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其实从过去的购房为主，逐渐的进入到了今天叫使用居住这个属性为主的情况下。所以公积金它作为职工互助购房基金，它作为一个福利性的基金的形式，其实也从过去买逐渐的变成现在用这个环节来转变。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刚才提到的公积金是职工互助购房基金，它这个前提是职工。那过去的话，职工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简单，就是你上班的由公司来作为一个主体给你交公积金。那现在的话，其实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职工的定义上其实也更加的宽泛了一些，特别是灵活就业啊等等这些，已经有1-2亿人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把这些人纳入到公积金的社会群体里面，也是这次公积金这个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次公积金的条例修订可以说不光是20多年来，应该更多的是咱们国家从政策角度来说，普惠性的这些政策逐渐的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所以这个和所有人的钱袋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4: 这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都改了些什么？跟大家的钱袋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请张大伟做了介绍。
6: 首先是公积金的话，如果说所有职工或者说我们交过公积金的人，其实都知道公积金它最大的好处有2点。第一点的话是它这部分其实是免税的，就是在个税上面它是扣除的。那过去的话，只有职工，就是我们正常的由公司这种组织的形式的，它可以享受这一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是工资的双向12%嘛，这个有高有低，但是基本上大概的幅度，也就是说在接近20%的这一部分的工资收入是可以作为免个税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像灵活就业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可能一人公司啊等等，它在过去的话享受的难度比较大。那这次这个公积金政策其实它就是一个普惠性的一个转变，它在缴存范围里面把这个灵活就业人纳入进去了，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可以享受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和大家潜在的相关的是，过去公积金的话，其实主流人群或者是大部分的地方，它只是让你购房的时候，你买了房了就可以提取出来。如果说你不买房，那你就要一直到退休才能提取。那这期间的话，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有可能甚至几十年这部分钱交进去了，而得不到这个，或者说很多年以后才能够拿回来。那现在的话，这次修订把很多的提取使用的范围都纳入了进去，不光是购房相关的，比如说买房、租房、装修、物业费什么都纳入进去了。而且其他的像有些城市我们看到有一些甚至像医疗啊，还有包括其他些装修，还有包括更多的日常的住房的消费相关的环节都可以纳入到提取环节。所以这就是提高了公积金资金池里面

0: 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摄像头里的日与夜》，作者石润桥，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在城市这端行动，第一次被这个画面触动后，胡罗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晚年的爷爷需要哪些？两年前，奶奶去世后，爷爷愈发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他拒绝了七个子女让自己去城里居住的邀请，拒绝被任何人照顾，他选择留守在湖北的老房子里。在他眼中，这是度过晚年的最佳场所。他不擅长下厨，也不愿意学，平时只吃面条、喝粥、炒青菜。胡罗的母亲看不下去，便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个星期的饭菜放在冰箱里。他不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活动，常在白天找同村的老头老太太打麻将，晚间别人回家休息，他也不好意思去蹭饭，便回到家中静静坐着。有一次，爷爷通过摄像头的语音功能告诉胡罗，自己在村子里的年龄已经排到了第三位，就等着尽头的到来。还有一次，爷爷肚子疼，他冲着摄像头喊胡罗，让他赶紧来搀扶自己，但他当时恰好没有打开手机 APP。 第二天，爷爷便托亲戚给胡罗传话，把这个摄像头打掉，喊胡罗都没回应。这让胡罗意识到，爷爷其实喜欢一个人居住，也很需要亲人的陪伴。听着亲戚的转述，胡罗觉得爷爷是在用愤怒掩饰他的失落，他决定用摄像头自带的话筒跟爷爷定时聊天。聊天是单向的，只能由胡罗发起。在晚间加班时，胡罗在晚上6:30左右打开手机 APP 里的话筒选项，开启话题。很快，爷爷开始主导对话。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村里的领导，喜欢指导别人。胡罗总听到爷爷对着摄像头先问：“最近过得好不好？”随后，因为胡罗还未成家立业，爷爷便为胡罗的人生大事感到担忧。他叮嘱道：“一定要好好学习，每天早一点去单位，要勤快一点啊。”摄像头那边传来的声音让胡罗短暂地从生活中抽离。此刻，他仿佛回到童年，和爷爷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目前，对于胡罗来说，这是靠近爷爷最有效的方式。对于长期无法见面的人来说，

如何跨越距离需要个性化的探索。王刘松决定用摄像头和视频电话介入儿子的童年。晚上六点过后，王刘松打开摄像头 APP 里的语音功能，儿子把作业取出来写，把不会做的题都放在摄像头前面。摄像头的另一端，王刘松其实很想早点休息。每天下班后，王刘松总希望能在宿舍的床上躺一会儿，但一想到儿子的作业还没做完，他便格外的焦虑。王刘松必须亲眼看到儿子把当天的作业圆满完成才觉得踏实。工友们习惯了看他一下班就跑到宿舍外面，一边赶蚊子一边盯着手机屏幕不时讲话。远程补习半个月，儿子学会了声母和韵母，并能拼出汉字，在一次小考中得了70多分。补习持续了2年，2021年夏天，儿子在期末考试中语文考了90多分。图片云参与，另一种在场。林深把摄像头装在了老家门厅门口的右上角，显示范围包括房子的大门、后门和2间卧室的门，由此方便观看老人在屋内的大致行动轨迹。林深每天查看摄像头6到8次，几乎每一次查看的时候，父亲或母亲都正好坐在这间正方形的屋子里，像在表演给林深看一样。他们剥玉米、洗菜、吃饭、看电视，尽量把所有活动都安排在室内进行。观察父母不久后，林深试着从网上买蔬菜、水果和肉寄给父母，父亲总是把取回来的东西拿到摄像头底下，让他鉴定成色，看看是否新鲜。这样做的灵感源自林深在监控里的发现。起初，他点击手机上的画面放大看，发现桌子上的菜品和自己小时候吃到的一样。他们习惯于吃红薯干、腌菜，而父亲喜欢吃扒饭，把菜让给母亲吃。这是父母省钱的办法。究竟该如何正面影响儿子参与儿子的成长？这个问题对于一成来说更值得思考。2021年春季的某个周末，一成结束了连续21天的工作，乘坐凌晨5点的早班飞机到达深圳。早上9点半左右，他拉着行李箱敲开家门，儿子刚刚起床，知道爸爸回来了，马上冲着一成跑过来。只是，快跑到一成前面时，儿子突然停在原地，愣了2-3秒。一成站在门厅望着儿子，一阵心酸涌来。儿子仅仅2岁半，或许在他的世界里，爸爸就是一个在外面飞来飞去的人，一月未见，难免会有陌生感。在家中，第二个陌生人是妈妈，她常常加班到晚上9、10点，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了，早上出门上班，儿子通常还没醒。有时在结束一个漫长的项目会议后，他会打开家族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看看妻子拍摄的视频和照片，里面记录了儿子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或许是为了安慰一成，妻子专门拍下一成进门前儿子得知爸爸要回家的兴奋表情。一成反复地观看这几段小视频，默默体会着作为父亲的柔情。一成有时幻想，如果未来科技不断提升，机器是不是能够分析出儿子为什么笑？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会看到儿子的每一种笑代表什么，还能用机器实现更精准的记忆功能。这样，他就既能为儿子提供优质的生活，又能更多地参与到儿子的生活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
3: 你好，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今年六月，

0: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

0: 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

0: 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

0: 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

0: 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3: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正式公布，到2035年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
0: 补齐民生短板，治理大城市病，北京首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出炉。
1: 北京八月平均降水量预计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
0: 雨后闷热感为何更加强烈？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1: 乒乓球比赛升级，拔河大战首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看点多多。
0: 多型北京舰计划年内首飞，瞄准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赛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近日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初步建成。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在美丽蓝天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源头减排。到2030年，全市货车新能源化率提升到30%，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全部淘汰，空气重污染重点行业绩效地级企业实现动态清零，全市绿色企业比率达到50%左右。无废城市建设也被写入规划中，北京将建立并强化无废城市指数引导，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促进废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深化生活垃圾投、收、运、储全过程治理。到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6%以上。另外，规划还强调，北京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5、17，北京将推动在京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规字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目前已经全面实施，这是本市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将统筹地上地下发展，到2035年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的立体宜居城市，为2050年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打下基础。地下空间建设安全是首要底线，规划提出将科学划定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三类安全管控分区，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同时加强地下水位变化应对，建立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网络。未来市域地下空间将会形成7廊2环城网、4层20片多节点的整体格局，竖向分4层分层开发，近期优先开发0到30米浅层空间，同时按照核心区、中心城区、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分圈层差异化开发。城市发展要兼顾存量盘活和增量提质，北京将会加强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强化8站2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的立体高效交通接驳，鼓励有条件的成片传统平房区集中建设地下空间，促进地面减量降层。
0: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期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8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预计8月份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造成中小河道洪水、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出行前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 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民政局近日启动民政领域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做好养老机构的防汛避险工作。预警发布之后，昌平区民政局将会通过电话、经办群、微信群等渠道，第一时间点对点将预警通知到各养老机构。各机构将会根据预警级别加密巡查检查频次，重点查看机构内低洼处、地下室是否有积水、周边围墙、护坡是否存在坍塌风险等情况，全力保障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机构平稳度汛。
0: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夏天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很多市民疑惑，一场雷阵雨过后，闷热感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强烈了。那么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来听报道。
2: 北京今年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8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3: 主要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2: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尤其降雨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3: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下沉增温加上偏南暖湿气流水汽的输送的条件呢还都在，所以雨停后呢气温呢会很快反弹，而且降雨呢增加了近地面的湿度，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闷热感就会不降反升。
2: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3: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2: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尤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3: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1/2，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1: 面对高温，大家常用的藿香正气水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了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来听报道。
4: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中暑只是户外专属，即使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闷热环境同样会导致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5: 其实室内也是夏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4: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步：移、降、补、送。
5: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地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4: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5: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6: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此外，拔河项目也将首次登场。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采访了这两个赛项的技术代表，请听报道。
7: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吴飞曾执裁3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8: 在2021年左右，当时我们想从画面上捕捉这个球是否赢和输，当时的 AI 都捕捉不了谁赢谁输。但是到今天，机器人能站在这里自动判断球去哪里，并且去接这个球，让我非常的震撼和惊讶。
7: 吴飞介绍，乒乓球项目要求机器人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且人形机器人参赛的难度远超以往的机械臂打乒乓球。
8: 机器臂打的话，它的水平会很高，因为它不存在步伐的移动，人类的步伐移动都很难啊。而我们这次全是人形机器人，你要机器人这样去调整重心，我感觉还是让人惊艳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科技进步。
7: 关于判罚，吴飞强调，机器人的比赛既要在基本事实上严格按人类标准走，也要结合机器人的实际特点灵活把握尺度。
8: 就它到底是出界、下网、谁赢谁输，这个事实的判罚是一定要遵循人类的这种判罚。抛球也很重要，我看那个机器人抛球已经能高于16厘米了，但是他抛这个球手掌不能张开，他是握着拳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在处理不同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他会不会不当得利。
7: 拔河项目今年将首次亮相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冯宝运向记者介绍，人形机器人拔河采用2-2对抗形式，在固定赛道内展开角力。
9: 赛道呢是1.2米宽，总长是12米，那个河界是一边1米。机器人要通过拔在中心线的这个绳子，就是2分钟之内偏向哪一方了，哪一方就算赢了。
7: 与人类拔河不同，机器人之间没有长期训练形成的神感和默契，一切靠编程指令和力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9: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我们要求机器人的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
7: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9: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 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估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他负的。
7: 冯宝运最后表示，拔河虽然是一项趣味性极强的赛项，但它承载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9: 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力究竟是多大，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
1: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

0: 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的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潮票是这次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您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九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转赠截止时间延长到对应场次开赛前24小时，即使临时行程有变，也能把门票转给亲友。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成为 AI 投资热潮的中心坐标。近日AI 视频与世界模型领域领军企业爱狮智能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成为今年以来继三起万物、新驰科技等企业之后，北京亦庄 AI 赛道又一个亿元级融资标杆。本轮融资中，爱狮智能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多家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离不开北京亦庄完善的产业基金体系。十四五期间，北京亦庄设立了总计约20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近期，北京亦庄又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新增4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其中包括80亿元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快培育优质科创企业。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近日发布了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的任务徽章，首飞任务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根据计划，今年多型北京舰将会陆续完成首飞验证，重点瞄准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赛道，打造能够往返天地之间的太空班车。智神星一号是一款可以重复使用构型液体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要为卫星、航天器等载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班车，就必须突破火箭重复使用技术。如今在北京，蓝箭航天、东方空间、建源科技、星际荣耀等一批商业航天企业正全力向实现火箭可重复使用的目标冲刺。
1: 宋庄将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全面开启，大量惠民演出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7场新闻发布会上，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3: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 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2: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亮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通州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4: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亮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2: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3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10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5: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

0: 富贵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
3: 运营单位北京顺鑫福通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4: 公司备案的是这种经营性的停车场，不是 PWR， 然后定价标准也是根据就后沙峪空港地区考察之后才定的这个价。
3: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PWR 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级统筹建设。但落实规划方式，需要在轨道交通或者枢纽规划时，首先有 PWR 停车场规划，由规字部门统筹土地价值开发、交通、人口、就业等因素，考虑设置需求和位置。顺义区城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5: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里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 PWR 停车场用地。新建的花里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0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
3: 曹海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5: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余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月模式，月租的金额是300元，单日20块钱封顶的这么一个收费方式。
3: 一边是停车位常常空置，一边是有刚需的通勤族望而却步。对此，曹海奇表示，已关注到市民需求。
5: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推出更具有普惠性的这种收费方式。
3: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8: 每颗星宿亮起光，
9: 传递最新时政，
10: 直击社会热点，
9: 关注民意民生。
1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9: 延庆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发展，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军事日活动，并开展81双拥慰问。区委书记余波到儒林街道调研座谈，强调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陈阳、吕玲、段帆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元等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演部队，并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带头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开展军事日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双拥共建、

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举措。参观过程中，余波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建设、服务地区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长期以来，驻颜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使命任务，加强练兵备战，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和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庆区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完善军地沟通协作机制，用心用情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转化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坚持军地同心、同向发力，在国防教育、应急联动、军地协作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合力。7月29号，张若昀带队前往驻颜某部队，向部队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表示，长期以来，驻颜部队在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中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为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延庆区各级党委政府将始终坚守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全力以赴做好新时代双拥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军地共建，精准对接部队备战训练、改革发展所需，全力为部队履职强军营造优良环境，同时持续加大政策宣讲、普及解读与落实检查力度，切实为部队官兵纾困解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对标部队优良作风，把崇高的家国情怀、过硬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力以赴抓实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任务，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7月29号，刘瑞成走访慰问驻颜某部队，详细了解了部队备战训练、官兵生活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延庆区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军政军民团结更加紧密。延庆区全力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持续聚焦部队建设所需、官兵生活所盼，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部队练兵备战、履职尽责解除后顾之忧。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双拥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走访对接拥军服务活动，不断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同时，区人大常委会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强双拥工作监督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政策落地，为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贡献人大力量。7月29号，区政协主席张远带队走访慰问驻颜某部队，了解官兵日常训练情况，倾听部队建设发展需求。他说，驻颜部队是延庆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后盾，既是地区发展的见证者，更是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延庆区将持续深化军地沟通协作，传承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希望驻颜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建设，军地双方戮力同心，携手共进，持续深化军地协作共建，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共同助力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任颖、蒋新航报道。7月30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儒林街道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儒林街道工作开展情况及下。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怎样种辣椒才高产呢？辣椒是我国种植面积非常大的蔬菜作物之一，然而许多种植户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面临落花落果、病虫害频发、产量不稳等问题。辣椒高产并非单一措施所能实现，而是多环节协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就接下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辣椒才能高产。第一，选好品种与培育壮苗。春提早栽培是宜选择耐低温弱光早熟的品种，月下栽培宜选择耐热抗病毒病的品种，秋延栽培是宜选中晚熟耐寒的品种。牛角椒产量高，适应性强，灯笼椒商品性好，但是产量略低，线椒干鲜两用，比如二荆条系列。朝天椒适合加工，需要根据目标市场选择。优先选择抗烟草花叶病毒病、黄瓜花叶病毒病、疫病、青枯病的品种，减少病害损失。壮苗是高产的前提，壮苗的标准为株高15到20厘米，茎粗0.4到0.5厘米，8到10片针叶的时候，叶色浓绿，根系发达，无病虫害。陆地春茶在中霜之前60到70天育苗，保护地栽培根据定植期倒推50到60天播种。播种之后保持床温25到30度，出苗以后降至白天20到25度，夜间15到18度，注意通风降湿，防止徒长。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渐降温炼苗，白天15到20度，夜间10到12度，增强幼苗抗逆性。两叶一心的时候分苗，营养钵直径不小于8厘米，定植时苗龄以60到80天为宜，根系完整带土坨，减少伤根。第二，优化土壤与合理密植。辣椒根系入土浅，木栓化早，再生能力弱，对土壤条件要求比较高，适宜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 pH 值以6.2到7.0为宜。季连作应该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非茄科蔬菜轮作3年以上。母施腐熟有机肥3000到500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20到30公斤。有机肥需要充分腐熟，防止烧根和病虫害传播。整地之前均匀撒施，深翻20到30厘米，使土肥充分混合。深沟高畦栽培，畦宽1.2到1.4米，涵沟畦高20到25厘米，便于排水防涝和根系发育。密植程度直接影响群体产量和个体发育。早熟品种株行距30到35厘米乘以40到45厘米，母栽3500到4500株。中晚熟品种株行距40到45厘米乘以50到55厘米，母栽2500到3000株。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定植，减少蒸腾。定植深度以土坨与畦面平齐为宜，过深容易烂茎，过浅容易倒伏。浇足定植水3到5天之后，看伤情补浇缓苗水。第三，精细水肥管理。辣椒喜湿怕涝，需水量大，但是不耐积水。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开花结果期需水量增加，保持土壤相对湿度70%到80%。盛果期是需水临界期，不可缺水。采收后期适当控水，防止植株土长和果实摊青。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避免大水漫灌，适宜采用滴灌或者是磨下暗灌，减少病害传播。高温季节避开中午浇水，适宜在早晚进行，雨季及时排水，防止田间积水。辣椒生育期长，采收期长，需要多次追肥。定植后的10到15天，母施尿素5到8公斤。